切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
愿生西国。

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
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霸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机百千
花香。

万中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

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救习，才蒙智慧。

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

他念无有有是，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勤身营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
悟道

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
事发

老妪具苦即醒，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前，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

不曾思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

业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

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
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见？

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法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

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

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亦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轮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3000，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法，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

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大家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3页。583页，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诸佛为因一大事因缘，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而出现于世。这一段呢很重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这个时间来？他来干什么？答案就在这一句经文。那佛说得很具体，不是他一个，一切诸佛如来，包括菩萨，那到这个人间来，以应身化身。那应身像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也来投胎，啊，也经过10个月怀孕。生下来跟我们一般凡人没有两样，那就事先呢八相成道，来干什么？来有一桩大事，叫大事因缘，就为这个来的。大事因缘是什么事？说得简单一点，明白一点，大家好懂，就是离苦得乐。啊，众生在这个世间太苦了，佛帮助我们离苦，帮助我们得乐，就为这桩事情而来的。啊，苦由哪里来？苦有迷惑，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事实真相一无所知，那完全凭着自己的妄想念头，所以迷了啊，迷了不知道真相啊，迷了之后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些错误招来的苦报。那乐从哪里来的？如果对于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快乐。啊，为什么呢？不再受环境的干扰了，就得自在啊。所以佛陀了解事实真相，一点都没有错误啊，原因找到了，用什么方法帮我们解决？用破迷开悟啊，这个地方讲的呢，开始悟入就是破迷开悟啊，为我们开导，开导我们还听不清楚，经本看不清楚，听讲听不清楚，

0: 必须要佛指示，一桩一桩把它指出来。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了。明白之后，把所有错误都放下，就入佛之见了。啊，跟佛同一个之见，啊，正知正见，决定没有错误。啊，苦的根源是六道轮回，六道真有啊。人不是在这个世间一生就了了，不是啊。死了以后又去投胎去了。啊，永远在投胎，永远在轮回，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啊。谁做主？不是佛菩萨。也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阎罗王，啊，什么人做主呢？
1: 自己
0: 造的业做主，啊，自己起心动念妄想，言语造作造业，业有善恶。造的是善业，善业引导你到三善道；造的是恶业，恶业会引导你到地狱恶鬼出生，叫三恶道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啊，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救尽苦。啊，真的离苦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得究竟乐。啊，这个乐再不会失掉。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身行言教啊，身行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你看看，他19岁离开家庭，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那19岁出家，舍弃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为什么要舍弃？要为众生。真正做出救护的工作啊，帮助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如果不做榜样，我们不相信，他都要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就相信了。啊，出家离开烦恼障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两大障碍，第一个是烦恼，第二个是所知。

所知的都不是智慧知识，而且里面很多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出家是放下烦恼障。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影响最大。所以他表演是一个知识分子。出家之后参学。印度在那个时代是宗教之国，是哲学之国。所有的宗教宗派他学过，哲学的学派他也学过，学了12年，到30岁，真正发奋努力求学。这12年下来全明白了，宗教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脱离六道轮回的问题。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宗教做不到，哲学科学也做不到，放弃了。30岁放弃了，放弃了，这就表演放下所知障。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到大树底下入定，这个树叫毗婆罗树，佛在这个树下入定，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问题解决了。就开始教学。回到落叶园，落叶园还有5个同伴。他出家的时候，父母不放心啊，派了5个人照顾他。这5个人就是最初得度的五比丘。乔成儒尊者带头。到落叶园把这5个人找到，把他自己开悟的境界讲给他们听。他们听懂了，听明白了，乔成儒证阿罗汉果，其他的几个证初果、二果。地球上佛教僧团出现了，世尊展开教学，没有休息，教了49年，79岁过世的，讲经教学49年。他也是半班教学，我们现在叫半班，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首先讲阿含12年，初级班的小学。这12年呢是基础。教的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12年之后提升中级班、

叫方等，方等教了八年，方是方便，等是平等，啊，讲这些大道理。八年之后，跟前面连起来二十年，二十年都叫做扎根教育。真正教我们的东西是第三个高级班，这个班二十二年，世尊讲学四十九年，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这就知道这个阶段呢，是佛主要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真正解决问题。啊，二十二年般若，最后八年是讲怎么成佛。怎么成佛？意思就是怎样修到究竟圆满，跟他一样。啊，这个八年。啊，所以加起来四十九年。这个八年讲法华，啊，以法华为主。法华讲什么？成佛之道。般若是菩萨道，阿含是阿罗汉道，毕业了叫阿罗汉。那方等进入菩萨道，般若圆满了，进入法华，成佛之道。啊，所以他是有次第的，慢慢帮助我们提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帮助我们真正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他是搞教育的，不是搞宗教的，这一点呢，要认识清楚，要搞明白。世尊，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那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我二十六岁。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方老师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的，原来误会也，以为佛教是迷信，啊，以为它是多神教，没有意愿接近它，不想接近他，啊，所以从来也不上庙，看到呢，那是迷信。没有想到，我们搞错了。老师告诉我，两百年前，中国佛教啊，大大小小寺庙庵堂里面住的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他们真能教化众生的。

啊，最近这200年的衰了，大家不学经教了，把经教放在一旁，去做金蝉佛寺，为鬼神工作。把佛教的本质、高等教育丢失了，啊，所以我常讲啊，现在社会的佛教至少有6种。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佛陀教育，这个很少。不多见。第二种呢，就是为鬼神服务的宗教的佛教，很普遍。啊，第三种呢，学术的佛教，大学、哲学系里面有用佛经开课，把它看作一门哲学来研究。啊，这个在古时候，佛教跟哲学几乎是平等的，说它是佛教行，说它是哲学也行，都承认，社会大众普遍承认。啊，这是学术。啊，第四种的，现代出现的企业的佛教，啊，像公司一样，有总公司，有很多分公司，甚至还跨国，啊，这是企业的佛教。啊，还有一种呢，观光旅游的佛教。最后一种，邪教的佛教，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善良的信徒，有这6种啊，要记住啊，我们是学哪一种？

早年我有幸认识张家大师啊，这是中国四大喇嘛之一，分布在蒙古西藏啊，西藏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内蒙就是张家大师，外蒙这不真丹巴。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圆寂了。那每个星期见面一次，给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学佛的基础是他给我奠定的。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眷属，所以他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最初的两本书是他指定叫我读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唐朝人写的，在大藏经里面有。这书什么内容呢？讲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像传记一样。大师告诉我，你要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如果对他不认识，你会走

弯路，那个亏就吃大了。啊，必须要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会走弯路啊。啊，这个教导好啊，让我们欢喜接受啊。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是什么身份？那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休息，不收学费，而且心量很大，能包容。那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你只想学，他就会教你。啊，无论时间长短，他没有拘束，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一生教人呐、这是佛陀的事业。经典上讲佛事，就是教化众生这桩事，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这个超度佛事法会这一类的，很晚才有。啊，佛陀在的时候没有，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大概在唐朝之前也没有。啊，唐朝之后偶尔有个，一年呢有个一次两次，好像我们今天办祭祖活动，一年三次。啊，我们的时间排在清明、中元、冬至。啊，这三个节日我们来做祭祖，提倡孝道。啊，这种祭典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早年初出家的时候，曾经向一位老法师请教，台湾的道安老法师，啊，这个人很难得，早年在台湾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他邀请我担任主讲。我有一次问他，金灿佛师，什么人兴起来？什么时候兴起来？他告诉我，大概他也没有把握，大概是开元年间，唐朝，唐明皇。啊，唐明皇的妃子杨贵妃，大家都知道，引发了安禄山之乱。啊，唐朝几乎亡国，靠郭子仪这些将军把这个动乱平定了。明皇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现在这个寺庙还有不少留下来的开元寺。这个开元寺就是追悼死亡的军民，战乱的死亡的军民。啊，请出家人做一次祈祷，大概就是这样兴起来的。啊，国家提倡追悼过去死难的人，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了，也请法师去念经
做个

应该是这么兴起的。那个时候附带的啊，那么引起要邀请出家人来做祈祷也不是容易事情，多半都是大官贵人啊，一般平民不可能。啊，这样子慢慢的兴起来。到了明清就很普遍。那清朝中叶以后有很多寺庙把经教放下了，专门搞这个。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赚钱的，是盈利事业。啊，一堂佛寺要多少供养？啊，不知道佛教寺院庵堂以前都是学校，殿堂是教室，啊，这个我们要知道。

我们把根本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就对了。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在经典，那不能离开经典了。经典要有老师教啊，那我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出家在家了，还有一些好老师，人数不多了，我们很荣幸遇到了。啊，我遇到三个老师，跟老师学习13年，啊，方东美先生启蒙的是哲学家，不是佛教徒，啊，台湾大学的教授，他学得很好，晚年在学校用佛经开课，啊，他讲过大乘佛学，

华严哲学啊，开了几个大单元，晚年几乎所有课程都是佛经，非常难得。啊，我跟张家达13年，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啊，经教主要是在李老师10年当中完成的。那现在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学佛很难了。啊，你要跟我学，年岁大了。啊，但是每一天我还不愿意空过。啊，至少有2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学习。

的经典，我们选择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选择个精华篇，最重要的一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之前，我讲过《华严经》，讲过四千多个小时，这是佛门第一大经。《无量寿经》古大德说得好，它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时间不够用了，来日不多啊，85岁之后我把华严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自利利他，自利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没有别的念头。那同时对净土有兴趣想学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啊，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全世界都可以收看到。这个方法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我明白他的意思，专心在修行上，不分心的。啊，我这一生，老师既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这一点我学到了。啊，一生不见道场，一生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用一个清净心来学佛，你才能有收获。心地不清净，用一辈子功夫也学不到啊，充其量学一点皮毛常识，不能入门的，入门的放下万缘。要把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才能切入。啊，《法华经》上把这段事说得很明白，用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八个字，在佛到世间来干这种事情啊，开是打开，打开什么？打开自己的心性，或者我们说真心啊，有真心还有妄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声闻缘觉用真心，用少分，菩萨用真心，用多分，比阿罗汉高啊，化身菩萨才用真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这个佛就是法身菩萨。所以把心性的门打开呀、世尊所说的这一切大乘经都是帮助我们打开心性的。每个人迷进去的前身不一样，缘也不相同，所以佛为我们开八万四千法门，由你自己去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是自己所爱好的，学习起来就比较容易。自己不喜欢，没兴趣，学起来很辛苦，很难，入不进去，你就放下，去选择另外一个门。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看哪个门你能进去，你很容易进去，你就选择这个门。方法教给我们了，我这一生也换了几次最后教的那些门，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都喜欢，只能到悟，入不进去啊！入不进去，真实受用得不到最后怎么办呢？在华严、楞严、法华里面发现净土。华严经，普贤菩萨，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我是从这里相信净土，不再怀疑了。从这个地方真正一心一意来学这个法门。但是还是喜欢读华严经。到85岁这一年，自己感觉的来日无多，怕耽误往生啊，华严舍掉了，专攻无量寿经，选择下年供回集本选择黄念祖老人的脊柱，专修专护为什么？这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两个条件，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假的真正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发48大愿，戒引遍法界虚空界，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真心真想往生，这就有缘。
这个对我来说很切切，我很喜欢啊，不找麻烦，这真简单，真容易啊。念佛的功夫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记住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啊。念佛呢，念佛是往生之后这个品位高下，是这么回事情。那你要问我啊，法师，你想什么品位你就满足了？我告诉你，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为什么？我发的心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我要学一个完整的过程，那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念到研究所。小学一年级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啊。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扎根，那个根扎得一定好啊。啊，所以我不想插班的，我是想从头念起，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要这样学法。这是真有把握。啊，我也不求功夫成片，我也不求一心不乱。啊，我只要真心切愿。临命终时，一年十年，佛都来接引。这个话是佛说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佛没有妄语。所以这个法门你要遇到了，人人有份啊，个个圆满成就。啊，我们走一个稳稳当当的一条路，不跟人竞争啊，你们要争品位，我连品位都不争。啊，老老实实到极乐世界好好学。这就对了。啊，这个也不是我第一个人。我是跟到祖师大德的后面，莲池大师如是，偶益大师也如是。啊，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最敬仰的老师。啊，把佛出现于世因缘说清楚了，那么佛知开始，即是佛知之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是知之。这就给我们解释佛讲的这些49年所说的这么多法门方法，这些方法全是成佛知道。啊，要老实讲，谁能完全听得懂呢？能明佛的意思呢？那个人也成佛了，他才知道。那个人要没有成佛啊，

不能够如舍之持啊。啊，那么净宗法门好啊，不知道也能往生啊。我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啊，别的经论，我们是不是真正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就是此地讲的如舍之持。不敢讲啊，谁能说如舍之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说。啊，我们先前有一个海贤老和尚，他是能如舍之持啊？为什么？他念到礼业心不乱，礼业心不乱，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对诸佛经教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能如舍之持啊，念的人不知道，他知道不是凡人的，凡人能知，知几分之几而已，不能完全知道。我们这一生用了不少时间在大乘经教里啊，所获得的如此而已啊。啊，我们的幸运路走回来了，绕了一圈回归净土，我们才有把握，才有信心呢。啊，既然要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去，连这个身体都不能带，身体都要放下，何况身外之物？这个大家要知道。想往生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才能往生。有一样牵挂放不下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学菩萨什么？学菩萨的放下。一切时，一切处，一切行为，或者是行事，可以做，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放下。啊，心上不能有啊，心上放不下，极乐世界去不了啊，那就可惜了啊！必须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学这一点就好了啊！也可以用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是帮助我们放下，那就是心里头只装佛号，不装别的，无论是善是恶，是燃是净，

是事法是佛法，通通放下。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那我过去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圆觉，学法相为师，学的很多啊，统统放下了。现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才能往生呢。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以染著。让我们的清净心出现。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那是修学的功夫。这个功夫是普遍的，不是专讲净土。所有大小乘法门都包在其中。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是菩萨，觉是化身菩萨。也就是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得什么？也在经题上。第一个大乘。大乘是真实无量的智慧，自信本有的无量寿是福德，无量的福德用无量寿来做代表，庄严就是自在美好快乐，你看离苦得乐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大乘无量寿庄严得到了，真的了。我们用什么证？信、愿、念佛。就真的无量寿。下面说，众生在情见中起心动念，皆是妄想分别，故佛虽有种种譬喻，像《法华经》上讲的三车，但众生与佛之之间如聋如盲，不能真实解了啊。这个话我们看起来看出黄念祖老居士无尽的慈悲也。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我们有个学习班，隔一天上一次课。学习班的同学把自己的心得报告写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让我们能体会到有切入的，有真正听懂的啊，有切入的难得了，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圆觉经云，这也是一部大经，宗密大师有丰富的注解，圆觉经大疏，圆觉经六疏，啊，有好多种啊，这个经跟楞严同性质，开智慧啊，这经里头有几句经文，这个地方有四句，未出轮回，而辨圆觉，辨是辨别，彼圆觉现，即同六转。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一般凡夫没有开悟啊，没有出轮回啊，六道凡夫啊，要给你讲什么是圆觉，你听到了似懂非懂，那在你概念当中，圆觉性，性是本体，圆觉的离体皆通流转，流转就是六道轮回啊，显示四量分别不能解了，圆觉啊，我们都是用第六意识思考，一落到思考就不行了，为什么？凡夫之间不是佛菩萨，告诉我们佛菩萨没有思考的，啊，所以经一边读下来不要去想，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越想越错，不能想，直觉不能拐弯，那是智慧。什么时候能得呢？心地有一点清净就能得啊，所以有这个境界的同学很多，不难我们自己好好的学啊，特别是学讲经的人，讲上个十年，这个境界会出现。听经、读经，啊，如果经听上十年，每天不间断，啊，不要读，一天两个小时，十年不间断，他会有悟处，他听经读经都会有悟处，这就很可贵呀。下面举着南泉禅师啊，他说这句话说得好，换作如如早便了也，早便了也。

刮胡说，说出口如如，其真实意早已辨识了。不是如如了。如如两个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如果你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平常常常有佛法的熏修，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了解。啊，这说的什么呢？如如相，如其心。性如其相。那我们把黄金比喻作如，如之体，把精气相啊，用黄金做的这个精气，黄金就是精气，精气就是黄金。这叫如如，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比喻你容易懂啊。啊，然后再告诉你，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宇宙，圆满的宇宙，没有一丝毫缺陷的宇宙，圆满的。我们佛法里面讲，遍法界虚空界啊，这是佛经所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真心就是自性，跟慧能大师讲的一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能生能现全宇宙啊，包括自己的身体。自信现的，谁知道自信？见性的人知道。这问题你没见性不知道啊，见性人知道。所以见性人问他性什么样子，他随便比划一下，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和尚给他做证明，他真见性就在当下，当下就是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说换作如如早就变了呢？你起了分别，你起了执着就变了。啊，佛菩萨罗汉讲的话你就听不懂了，你听了他就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真的是如如。你在这两个字当中大彻大悟，充满了法喜。为什么？真相看到了，看到之后，从此以后不再迷失了。啊，从什么地方来看呢？不再起心动念了。这是什么？佛知佛见了。啊，见色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真心用真心啊！诸佛菩萨就这样的，除此之外跟我们没有差别。我们跟他不一样的，我们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们不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就成佛了，这个人如如啊。啊，我们看这个如如，如如一个是性，一个是相，相如性，性如相，这是什么？这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六道凡夫在讲如如，不是大乘菩萨。大乘菩萨讲如如，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永恒不变。啊，故曰，非言语分别之所能知。大乘起心论上告诉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具足，佛、菩萨、罗汉、凡夫就是这么形成的。啊，你是在哪个等级上，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乘起心论，马明菩萨教我们听经。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就是菩萨。啊，读经，立文字相，对文字没有分别。啊，也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化身菩萨在念经啊，念得清清楚楚。一个字没念错，一句没念漏掉，

这样念有什么好处？会得定。念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三昧会开悟，大彻大悟，会起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有分别有执着，反复在念佛经，念一辈子不会开悟，不得三昧。啊，为什么？他还里头夹杂着起心动念、妄想、分别之处，他有这个东西在。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所以佛所说的一切经，菩萨所说的一切经，祖师大德所做的这些主题，通通都不是言语分别之所能知。这讲真话，不是讲假话。当知此之一件大事，言语道断，心行出灭。这是大事，这个大事凡夫成佛了。成佛怎么样呢？言语道断了。向上说的，心上呢，心行出灭。心行出灭是不起心不动念，言语道断是不分别不执着。他知不知道？他真知道，什么都知道。啊，他说出来的你还不懂。就像我们今天看佛经，不懂啊，你说到底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不懂？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障碍，是迷惑，我们分别之处。所以越迷越深，越想越错。是凡夫之见，不是菩萨之见。法藏过去，是非语言之所能学，亦非众生生灭心，四量分别之所能及。啊，这叫法藏菩萨。法藏菩萨是什么人？早就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久远劫就成佛了。啊，这一个阶段正好遇着地球上这么多人，有不少啊跟他老人家有缘分呢、啊、有缘就不能不照顾，有缘就感应到脚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缘人很多。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感应道交

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现应身，跟我们凡夫同样的身，父母所生，从小长大，再由壮而老，有生有死，住世八十年。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说79年，啊，中国人讲80年。80年当中，为我们做种种实现，然后讲经教学，49年。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啊，众生跟众生的缘有，大家都有缘。缘有前身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跟着佛10年20年可悟了。有人跟佛30年40年可悟了。啊，有很聪明的1-2年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哪个地方他有缘，他又去教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四面八方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一个人都不放弃，一个人都要教啊。就佛是门中不是一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佛在世有个好处，虽然学生到处都去讲经教学去了，每年一定跟佛在一起住3个月下安居。那这3个月是印度的雨季，出门不方便，所以大家不出门，通通回来跟释迦牟尼佛，佛为大家讲经说法，进修教育，啊，帮助大家在向上提升，啊，每年办一次。佛的教育确实非常完美呀，完善了，想得真周到啊！啊，学生在外面教学，如何帮助他提升？这个班就是提升，年年提升。啊，同学们回来互相交流，心得感想，也能帮助大家提升。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法藏是过觉，这一类的人多不少啊，我们要有缘遇到，遇到之后要认识啊，要跟定他，这些都是缘分。啊，是非语言之所能选，很难讲得清楚，亦非众生

生灭性。反复，现在反复的麻烦，反复的心，佛教的名称叫阿赖耶。

之所能及。四良是执着，摩那是分别，是第六意识啊，生灭心啥类，三心二意呀。佛说了，这个三心二意功能很大，整个宇宙它都能圆，就是圆不到自信。啊，所以法相宗他的方法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转过来就成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就转识成智，不是你自己的修行功夫，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什么时候转的？在你临终的时候身体放下了，不要了啊，坐上莲花，神识坐上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之中，花开见佛，就转识成智了。自己不知道啊，不知不觉，你看坐在莲花里面，得佛力加持。到极乐世界就转了啊，所以在极乐世界佛说话你能听得懂啊，你不会错解其意。为什么？自己也不起心不动念，佛没有起心动念说出来的，听众也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心心相应的啊，弥陀讲堂这是无比殊胜庄严，没有人能比。在凡夫份上语言不能知，无语也不能知，分别不能知，无分别也不能知，这都是真话。法藏究竟，法身妙苦，唯有如如与如如知。啊，如如是转八识，如如知是成四智。这就入了啊！前面所说的开始无入，这就入了啊！到极乐世界才能入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智而入，入不进去啊！为什么？没有如如知啊，如如知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法藏究竟法身妙苦啊，所以唯有如如与为与如如知，故非凡情所能测。凡夫没这个能力。

再看下面这段，誓愿成就，说法誓愿圆满成就，这个誓愿是48愿。他就用48愿加持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那圆满者，圆妙具足也。圆就是圆满，微妙具足，这是自信的心得。啊，就是

我们常常所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圆满具足，就是圆妙具足，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圆妙是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通通去做。大乘教里佛常说，法外无心，心外无法，全都是自信本来有的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完全平等啊。我们错就错在迷失了自信，自信并没有丧失，迷了你不知道，它不起作用，悟了之后好像又被它找回来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离开它，不能建立了。啊，成就者，家乡俗，家乡，法华论俗云，具足无余，具足就是圆满，不可破坏，这叫成就。啊，没有东西能破坏，叫成就。一切法圆满。又往生论注里头说，以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本愿呢，今日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愿以成立，立以就愿，愿不突然，离不虚现，立愿相符，毕竟不差，故曰成就。这几句话说得好，把成就简单详细说清楚了。阿弥陀佛

自在神力，这一句总数啊，神力的大自在啊，哪些神力呢？下面所说的都是啊，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愿成了力了，用这个力加持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那成力了啊，力跟愿相应。那愿不是假的，愿是真的，力不是虚设的，有愿有力啊，力跟愿相符，毕竟不差，这才能够接引一切众生在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佛果。这叫成就啊。又《法华经》普贤全法品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华经。法华经是讲成佛，极乐世界就是成佛，所以极乐世界跟法华没有两样。啊，那么善男子善女人要成就四法，下面提出四个条件。如来灭后啊，你也有缘遇到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灭后到现在，依照中国的算法，佛灭度到今年3042年，那《法华经》还在世间，有缘的人你能见到。第一个为诸佛护念，我们如何获得诸佛护念？真正能做到净土宗所提倡的信愿持名，你就得诸佛护念。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啊，这四个字欧耶大师提出来的，心愿持名。第二呢，执中德本。德本是什么？德本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万德庄严，一切菩萨包括文殊普贤，包括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通通都是念佛生净土成佛的。
它是真正的德本。三德入真定去，真定把心定在心愿持名上，再也不会动摇，再也不会丢掉，就像海贤老和尚92年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就真干。92年就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大声小声默念，没有丢失过啊，如真定去。心里除这句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四义心不乱，念到利益心不乱，啊，功夫成片，不生同居土啊，至少是方便土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插班去了，不是从小学年级啊，至少也是初中一年级。啊，如果功夫好的，念到四义心不乱，那是方便土上辈往生。啊，念到礼业心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法身菩萨了，真定去，不能搞杂了，不能搞乱了。一个老师也不紧，那一个老师谁呢？我给诸位推荐黄念祖老居士，啊，他讲的经无量寿经注解，就是他讲的注解这部经，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他这个注解是极注啊，正知正见。那还有一个著作，他晚年最后一页的一种《进修戒要报恩谈》要读啊，那个里面把佛教常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有大乘，有小乘，有宗门，有教下，有显教，有密教，你要想多少了解一点，哎，这个报恩谈里面通通说到了，佛学常识够了，啊，帮助我。

有能力应付，别人来问我，多少我们能说上几句啊，不至于完全不懂。难得这个老师就够了啊，他是密宗上师，我们跟他有净土。啊，一个老师，一部经典《无量寿经》，一部注解，黄念老的注解。啊，再加一个经学界要帮我们的，再加一个海贤老和尚的永思记，他是给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帮助我们坚定愿心，必定生净土啊。啊，经要每天听，那两种也要常常听，不要忘记，越听越欢喜。那第四，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现在众生太苦了，那为什么地球上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这次在联合国，遇到罗马梵蒂冈教廷驻联合国的大使，我们在一起交流，他说这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今天全世界的动乱，真正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无知。说得好啊，无知才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干来这个不善的果报。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佛法提倡破迷开悟，悟没有开，迷没有破，不就是无知吗？他说两个字，佛说四个字，破迷开悟。啊，众生果然迷破了，灾难就没有了，悟开了，就得落了，啊，身心快乐，家庭幸福，事业圆满，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多好啊！啊，但是那个根呢，要破迷开悟。上面说《法华》云：“成就四法，当得法华经。今则法藏大师所发一切誓愿，悉皆圆满成就，故得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幕后这四句，果啊！这果说什么？就是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所发的48。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74页，第574页啊，第六行最后一个字，看起啊，这解释道。第一个道是能通之意，这个大家容易懂。说二者涅槃之体，这就不好懂了啊。涅槃之体，大乘法里称之为道。排除诸障，无碍自在，谓之道。

这是大乘经教里面常常用的，啊，是这么一个意思。涅槃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有翻作灭，像四地法里头苦集灭道，那个灭就是涅槃啊，苦集灭道里头的涅槃是小乘，大乘里面的涅槃也称道，像涅槃无明论啊，这里面所说的夫涅槃之为道也，寂寥虚旷，不可以行明的，微妙无相，不可以有心知。这个意思就深了啊，踏实，他的体清净寂灭，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常讲的，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精神现象就是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所谓的波动，啊。通通没有，它是十法界一正庄严的本体，也就是说，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它现出来的，没有它不能现前。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啊，打开屏幕是一片亮光，什么也没有。打开频道呢，那它能现一切相。从哪里现呢？从屏幕现的。离开屏幕它不能现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啊，大乘讲的经的范围讲的更大。讲法界虚空界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啊，通通都是从这里现的。这个体跟相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你要说一二都错了，都不是事实真相。体能现，能生，不能说它无。所生的一切相全是幻象。那换一句话说，通通不可得，物质现象不可得，精神就是念头的现象也不可得。自然现象也不可得啊，所以只能体会，不能言传了啊。你说他本来没有名字，说个涅槃，那是假名啊。纵然这个地方讲的细一点，寂寥虚旷也是四个形容词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他没有名字，加什么名字都是假的。啊，所以真的是不可以名名之，也无法想象。啊，古大德所谓起心变错，动念即拐，不起心不动念，你就见到了，你完全体会到起心动念错了。怎么教别人？我们今天比古人幸运，古时候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天天对着屏幕啊，对着电视屏幕，这是最好的一个比喻。真看懂了，哎，有一点像哎，啊，从这个地方可以能体会到一些概念，涅槃的概念，就是自信的概念，啊，所谓的涅槃就是自信。中国人讲本性，本性本善，那也是无疑用名词术语来现实，也没有办法用心念去感受，没有，通通没有。啊，所以它确实是自在无碍，它没有障碍。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起心动念是微细的障碍，是根本的障碍，分别执着是严重重大的障碍。这叫做道，下面念老告诉有上可知啊，涅槃无明论你说得好啊，道者通知涅槃之路啊，那么这个道就是成就涅槃之道，这道是个道理，也是方法啊，又即是涅槃也。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涅槃，涅槃就是道，道就是涅槃。那再换一下，涅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涅槃啊，决定没有丝毫虚妄。综上经论，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真正，真舍无差了。住在这上好啊，住在这个上面生智慧啊，啊，无论什么问题现前，自自然然智慧就应付啊，现在这个事情

问题多。啊，40年前，我出家还不是太久，啊，但是也有12年了，啊，40多岁的时候，有一年。下岸去基隆大觉寺主办的啊，老和尚要我去讲楞严经，我在山上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啊，得了一场病，在山上听到老和尚，老和尚很了不起，这个寺庙完全是退伍军人学佛的，退伍下来之后都到那里出家，退伍军人素质不起，没有一天不吵架了啊，这些人天天在老和尚告状啊，老和尚怎么应付？老和尚是都对，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维系那个道场真不容易啊。啊，今天道场无论是大道场是小道场，他算是个大道场，住了100多人，小道场2个人，不好，2个人也有争执，也不能和睦相处啊，人多就更不必说了啊，家和万事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僧团不小啊，1000多人呢？啊，也有闹事的，六群比丘、提婆大多带头的。那佛用什么方法对待他们呢？叫莫宾。莫宾就是一切随他去，不要理他。他干好事也好，干坏事也好，都不要说，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僧团就能维持，就不会被破坏。啊，我想释迦牟尼佛早就看到今天的社会，事先那个方法给我们看，啊，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啊，都点头，没有摇头。必须要他自己慢慢把心定下来，把妄念放下来，他就明白了。啊，佛为什么不说法？说他没用，他不听，他听不进去。只有用这些方法，看样子好像是妥协，实际上是很深的教育。啊，人会不会回头？会，只要我们有耐心，等他回头。啊，在这么多年教学经验当中，啊，汤池的这个实验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握了，没有信心了，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前面100年疏忽滑坡，10年10年来算，一个十年不如上一个十年。啊，到民国时代，满清王国民国时代，大陆上军阀割据，各霸一方，谁也不听谁的。啊，接着对日本的抗战，啊，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原先认为3个月可以把中国灭亡，啊，中国就投降了。

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了，真正的对付日本。一直都是在动乱当中，传统文化教学丢了这么久，我们现在做实验，想把它找回来，至少也得个二三年了，还要靠祖宗三宝加持能看到效果，没有想到三个月效果出现，我们的同学叫老师没有一个不惊讶，怎么可能？所以我听到这个信息，我回去看这些老师，我给大家说，我们要谦卑，我们要低姿态，绝不能骄慢。这个成功不是我们有智慧有德行，不是的，我们样样都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出现？这是祖宗之德，三宝加持。要感谢我们地方领导，要感谢人民听话合作。我们的要求，人民都跟我们合作。叫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三规五戒十善业道，他都奉行。很难得这么一个效果出来了。一连续，我都觉得路是祖宗铺的，三宝加持的，让我们在2006年当年10月份顺利在联合国把这桩事情在大会里的宣布，还做了3天展览。说明那个时候我们办这个活动目的就是两句话，告诉在联合国里头告诉各国大使，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有信心，我们丢了这么多年，现在把它恢复的时候3个月就见效，效果就出来了，说明这个东西管用，非常管用。我们做了3天展览，做成功了，我们自己才有信心的。在这个之前，别人问我们，我们也没有信心。回答都是模棱两可。这个实验成功之后，我们对人讲话就斩钉截铁，非常肯定，再没有模棱两可。

啊，那么今天这个社会，祖宗看到了，佛菩萨看到了，比过去十年前，正好十年了，2006年，今年2015年。比十年前难多了啊！十年前那个语言好啊，能做得成功啊，今天去做未必能做成功。

我们很幸运，生在这个年头，遇到佛法，遇到净土，啊，知道佛门里面这个法门是无上大法。确实是难信易修啊！如何培养我们的信心？我这一生的经验是经教，这个法门早年参云法师，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他就介绍这个法门给我。我在他茅棚里面住了半年，真正是茅棚。啊，墙是竹篱笆边的，糊上一道水泥。就那么简单，上面盖的茅草啊，就是一排，一共五间，当中是佛堂那个时候住在山上五个人啊，我跟朱金洲两个是在家的，还有三个法师，参云法师、大宗法师、普妙法师。啊，我没接受啊！我原先对净宗排斥，参云法师叫我读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文钞之后明白了。啊，不排斥了，也不回谤了，啊，也很

赞叹这个净土法门，但是自己没有发心修学，修学者从普里我到台中亲近李老师，

讲一次，在一堂课里教国文，用的课本是《古文观止》，啊，在台中住了十年，李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劝我修学的法门，不止一次，至少有五六次，我都没有能接受，难信之法。啊，什么时候才相信？随着就是没有离开经本考啊。我在台中学了几部大经呢，啊，《楞严经》三年，《法华经》是我自修的，《华严经》是我们几个同学，周嘉玲、徐学明，我们几个同学，我记得八个人联名起请老师讲这部大经，啊，老师接受了，啊，这些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啊。以后我在台北讲华严经，讲到五十三参，看到文殊普贤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感到非常惊讶。啊，文殊普贤是我们年轻时代最仰慕的两位菩萨。啊，他们两位是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真没想到。啊，回过头来再仔细看看善财童子，你看以前讲过这一遍呢，哦，胡伦腾早讲的，没看出来呀。现在回掉过头来一看，哎呦，善财童子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是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专修念佛法门。第一个重要，第一个什么？先入为主。就是说，善财童子主修的是什么课程？念佛，求生净土，是他主修的。那，再看五十三参，最后，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恍然大悟啊！啊，当中五十一位善知识是代表八万四千法门，善财童子大彻大悟之后，门门都修啊。但是门门他只完全搞清楚搞明白了，他就放下了。他主修的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我们才在华严经末后这一篇里看出门道啊。啊，最后这一章那么这一章我记得我也讲过好几遍，用的是清凉大师的素抄，啊，真的难信易信啊，可是我一些接受了。

我真干了，我不是迷信接受的，不是人家劝我接受，就是我是搞了不少年的啊，搞了好多年的时候才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啊。对禅云法师，对李老师感恩的啊，众生根性不相同啊！我要不把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你叫我相信，我不会接受。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真舍无差了。啊，无上的意思是慈道、穷心尽力这四个字。一点都没说错，心是真心，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穷心，穷是研究，研究到底了，那谚语所谓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就是穷的意思。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尽力宇宙万物事出世间一切的原理，通通明白了啊，穷心是真心，像我们现在讲屏幕搞清楚了，镜离了就是画面，屏幕上显的这些色相，这怎么回事情通通搞清楚了，这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全知全能。这个全知全能是一般宗教赞美上帝的话，啊，佛法用在明心见性上来说，说得好啊，穷离见性就是圆满的明心见性。什么果位呢？妙觉如来。没有在他上面了，他真的是无上。啊，更无有能过之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了。他到了顶端，大师教令众生，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是涅槃无明论上所说的华严经大疏第十八卷所说的，啊，是教我们登涅槃彼岸，安住涅槃道苦，这就是明心见性，达到究竟圆满。啊，明心见性，初住菩萨就开悟了，就见性了。啊，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就是圆教初住。啊，达到究竟圆满。那还要通过四十二个阶级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四十个，上面还有个等觉，再上面妙觉，

这些理事我们都搞清楚搞明白，就能接受了，欢喜接受啊。啊，那今天我们没有能力安住涅槃道，这一句话，安住涅槃道果，是八地以上的境界。啊，我们今天是明了涅槃彼岸，啊，还没登上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抓住名号，幸愿持名，那你就是登涅槃彼岸。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那就真正安住涅槃道果了。这是难行之法，只要相信，你就有份了。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正路。这是我们一生决定不能放弃的。跟一般人相处，我们的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啊，相信的人我们劝他幸愿之名求生净土，不相信的人，现在不相信，也许过个两年相信，过个三年五年相信的，有。啊，他看到我们死心塌地，一点都不动摇。啊，慢慢他会体会，这就是以身身心研究啊，才能劝人相信。那个时候他真相信，他真感恩你，你真的是救了他，把他从六道轮回救出来。底下下面有如是殊胜的妙德，而感如下增上甚苦。没有德不能看苦，一定要有德。啊，底下这个课题，愁因感苦。啊，第一个福智，福是什么？念佛。啊，智是什么？认识念佛法门，知道，真正知道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第一门。啊，这一门不能接受，不相信，再给你讲无量法门，让你慢慢去挑选众善根。啊，这一生脱离不了轮回。我们看经文，有臣如是住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那念老的注解，如是住善根，指上文积功累德，种种善根，是为能感。感必有应，

恶必酬因，有因就有果，有感就有因。菩萨所行，念念为苦难众生，没有为自己。为自己也有感应，积功累德，种种善根，是为能感。感必有因，果必酬因，有因

所得之妙苦，啊，底下讲的多了，这个地方笼统讲一句无量宝藏，啊，就是他所得的妙苦，啊，首云开头就说无量宝藏，自然法眼。这一句让我们都想到现在量子学家所发现的境随心转啊，这就是无量啊。啊，宝藏是什么？

资助我们德行。啊，建筑里的书累积珍宝之库藏也。啊，这个宝藏就是珍宝的仓库。如果着相，阿赖耶里面落下的种子，善根福德的种子，不着相呢，那就是心得，回归心得了，就是前面所讲的涅槃道啊，安住涅槃道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干一切善事都是这样的心态，没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宝藏储存在哪里？储存在极乐世界，储存在阿弥陀佛功德之藏。啊，简直说累积珍宝之库藏啊，妙法能济众生之苦厄，故以为喻言，在比喻言。这个意思很深呐、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众生有需要的时候，随时现前，智慧现前，德能现前，资具现前，啊，需要用财力帮助众生的，哎，自然就有人送钱来。啊，需要粮食救济苦难的，哎，就有人送粮食来。不必自己操心啊，一切境界真的是随心所欲啊。啊，境随心转。现在科学家提倡的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是疑心恐悟提出这四个字。啊，知道什么？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产生。念头善，物质就善。念头不善，物质就有毒，就不善。啊，

对人得重病啊，癌症甚至比这些更严重的，那他心地一端正，念佛了，病不想了，那病几天就好了，不用治，他病就好了。那什么念头转了，念头把，因为这个身体是物质现象，把整个身体这个物质现象重新改造了。那些病毒通通都没有了，不见了。科学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对这桩事情深信不疑。啊，确实是如此，还有些人不放心。啊，还要找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补助，也好，啊，不要去拦阻别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通通不放在心上，这就好啊！啊，我们的心行跟大乘教相应，下面法印相感。而自然开法印，这法印呢，慧疏说的，菩萨于多劫即布施持戒功，故自感宝藏涌出印切德。那菩萨到十方就供佛，伸出手掌，手上自然就有供养物出现了。啊，没有起心动念。那这次这个供养物一定是诸佛很欢喜的。菩萨能做到啊！啊，大概阿罗汉也可以做到。啊，那不是变化，那是感应。啊，我需要礼物供佛。啊，礼物自然出现。这是因起德。啊，需要就帮助苦难众生。帮助苦难众生需要用的。财物也自然从手掌心就出来了。一定要相信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对一切法从心想生有怀疑的话，就现不出来，它有障碍。啊，决定不能不相信，不能有怀疑。啊。不能有杂念。下面我们看甘苦，请看经文。你看，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你看甘苦。啊，所以欲界天、色界天、啊，这些天王多半都是菩萨化身，菩萨在那里面积功累德了，啊，他教化众生了，先。长者身，这就是大富长者啊，居士身，在家学佛的，豪心尊贵也啊，
何为刹利果王？

过往生，或者是转轮圣地转轮王，或者是欲界天主啊，梵王是四禅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梵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长者，那印度故事对年长并居德才者之通称啊，年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啊，许多人呢尊敬他，就称之为长者啊。居士呢，在家学佛的通称，长者未必学佛，居士一定是学佛的在家人。法华玄奘第十卷书，守道自天，寡欲运德，名为居士，在家真修啊。而且真有相应的啊，那就是什么寡欲蕴德，蕴是蕴藏，这是真居士啊。啊，在家学佛真成就啊！我们这个经本开端有贤护等十六正士，通通是在家的等觉菩萨啊，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地位是平等的，在家的。又会书曰，姓贵位高，这是我们讲贵族啊，在社会地位很高，大富年起，起是七十岁吧，而八十岁七八十岁称之为长者啊，多积财宝，身归佛尘，居家丰严，名居士。那在家居士，古印度要有财物啊，也就是是富贵人家啊，皈依三宝成为居士，豪信指名门望族，大信贵家啊，写卦符里面念老说的，如乡里之贵者称乡豪啊，尊贵呢，指高官显利啊，地位很高，声望也高，差离。这是印度四信之第二。印度自古以来

就有很严格的阶级啊，四性啊，第一个是婆罗门啊，婆罗门地位最高，第二是刹帝利啊，刹帝是皇族，也就是说国家统治的阶级叫刹帝利。居西域记，西域记是玄奘大师做的，意思是王种，就是贵族啊，即今所谓王家贵族啊，中国历代帝王之家啊，现在在西方像英国还是有帝王啊，马来西亚有国王，那都是有贵族啊，他们的国王称苏丹，制度论32卷，有对于刹帝的解释，说刹帝者，王皆大臣也，啊，大臣，像现在政府的组织，部长以上，这大臣。啊，王级大臣，二义少尉，这两种说法，《西域记》跟《制度论》里头说法不一样，和古印度大臣都是贵族语。啊，这很有可能。我们看到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啊，中国政治制度，他们大家都赞叹，而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的贵族地位高的多半都是贵族出身啊，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贵族，中国不是的。中国从汉武帝开始就用考试的制度啊，平民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之后一样重用啊，在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到皇上亲自来主考，考进士。啊，所以你是个平民百姓，考取之后，确实可以任命为你大臣。这个制度好，不是完全贵族包了。啊，所以读书人有前途。啊，读书人做到宰相的很多。啊，古时候尚书就是现在的部长，那就是大臣。啊，这些人，啊，首相很多都是很贫穷人家读书人考取的，一路提拔上去。啊，这个制度好。啊，不像外国，外国是被整个贵族啊，把这些王公大臣的位置他们包了。

啊，下面说转轮圣地啊，国王是一国之主，转轮圣地合称转轮王。轮王身居三十二相，即位时从天感得轮宝，那么这就是这个轮宝不是他自己造的，轮有金银铜铁四种啊，一其次第铜铃四三二一之大洲啊，有铜铃一洲的，那就是铁轮王；铜铃两个洲的，这就是铜轮王；铜铃三个洲的，是银轮王；铜铃四个洲的，啊，四大部洲的，这叫金轮王。啊，如金轮王临四周，啊，于依次列见。刚才我所说的啊，转轮王者四周之主啊，四大部洲啊，由轮旋转微服一切啊，这个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啊有一点相似啊，当然这不是感应的，这是技术提升制造的啊，但是动就离不了轮，轮的作用啊太大了啊，今天科学技术都从轮开始的，都在转动啊，有一个人带动一个人，那带动许多人啊，啊，这是机械的原理啊，今天科学技术里面最尖端的飞行啊，飞机的制造啊，还是需要制造的。轮王的四宝他不是自己制造的，他是福德所感应，啊，那么这个轮宝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统治的啊，属于武力这一部分啊，像现在我们的飞机有民航啊，有军用的，转轮圣王也不例外。六欲天王呢，是欲界六层天啊，这个我们都常常讲到啊，我们上去是四王天，四王天再上去忉利天，忉利天再上去夜魔天啊，第四层斗率天，第五层化落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一层比一层殊胜。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靠修福升天，最高啊，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
那王母娘娘都属于这一层天的。那夜魔以上是要修禅定，禅定功夫不到家。那身在欲界，禅定修成了，啊，初禅修成了，他就升到初禅天去了，属于梵王。啊，二禅修成了，他就升二禅天。啊，有禅定的功夫达不到四禅的标准，都在欲界天。啊，所以欲界最高的是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啊，化乐天就很自在了，他所一切的这个受用全是变化所作，真的像我们人所说的心想事成，他想什么就现什么。啊，不需要执着，像变魔术一样，啊，要什么有什么。啊，他化自在天定功更深，福报更大，他一切受用不需要自己去变化。第五天化乐天变化之后供养他，所以叫他化自在天，那个他就是第五天啊，就是化乐天，化乐天变化供养他，所以他最自在了。啊，动个念头，他所以祈求的东西就在他面前。梵王，大梵天王之一称，梵天总指色界诸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初禅、二禅、三禅，每一禅都有三层天、九层天，第四禅很特殊，啊，第四禅有九层天。除了正常的这三个天之外，啊，它有一个这个无不还天，那是小乘。三国圣人居住修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修成功了，证阿罗汉果，他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这是根性立的，根性不立的，按部就班的，他还要升到四空天。啊，四空天有四层，啊，时间比较长，证阿罗汉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四禅还有个特别天叫无想天，啊，哪些人修往生呢？无想定，啊，他修禅定，什么念头都没有，所有一切念头统统往下，叫无想天。无想天还不如禅定，禅定里头有定有慧，他这里有定没有慧。啊，这种天寿命很长，寿命到的时候，上面它上不上去，多半都堕落在下面，爬得高啊，摔得重啊，它堕落到哪一道？堕落到地狱道。啊，为什么会堕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境界，他回报

深交，回报佛法，说佛菩萨骗我。你看我们修禅定，修到最高的禅定的啊，应该是证阿罗汉果，入般涅盘啊，怎么为什么我们寿命到了什么都得不到，还要往下堕落啊？这个念头一生，这样谤佛谤法谤僧回谤三宝啊，无想天堕无间地狱啊，就这么回事情。这种因果我们都要清楚要明白。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大段，多生成就啊，第一小段上供，上面供养祝福，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所不能尽。布施供养是因的，现在人很多人不知道啊，啊，有财富不晓得布施，福报从哪里来的？财物从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从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从无为布施来的。我初学佛，那时候还在军中服务，每个星期天到张家大师那里去，他老人家教我修三种布施。那为什么命里头没有财富？干什么事情都赚不到钱，别人做生意赚钱，你做生意舍本，你命里没有财啊，所以叫我修财布施。那个时候军队待遇很微薄啊，我们地位很低，哪里有钱布施？老师说一毛也没有，说一毛可以，一块也没有，一块也行。大师告诉我，永远要有布施的心啊，缘遇到了，随分随力都是圆满。你只有两块钱，两块钱通通布施了，是圆满功德啊！只要有诚意、有爱心、有恭敬心，修福报啊！啊，我们很听话，就真干了。啊，确实，你看这么多年，越施越多。自己不敢想象啊，越多越是所以财务叫通货，通向水流通啊，有进有出啊，有进没出会犯水灾啊，会泛滥啊，啊，一定要有出有进啊，出得多进的就多，出得少进的就少。一定的道理啊。

布施，像现在的这些典籍书籍，不能有版权的，有版权是生意买卖，你有价钱的，没有版权是无价之宝啊。为什么呢？利益众生，能叫众生得利益，希望知道的人越多越好，翻译的越多越好，越多的功德越大，果报是智慧啊。所以我是应该是还没有学佛之前，我看书就习惯了，第一翻开什么版权页，上面写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书我就不要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心量太小，他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我不看了。那有德行、有智慧、有文化的人，他的法布施是救世啊，越多越好啊！我就在台湾受两个老师的恩德，我们一生不会忘记。那头一个是方东梅先生，第二个是张家老师，啊，教我。学生就一个不是很多，就是一个，一个也教啊，不是说一个不教啊，你真想学他就真想教啊。那劝我出家张家大师啊，后头还有一句话，学释迦牟尼佛啊，要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本书当时台湾市面上没得卖，大藏经里的有，到山到寺啊去借山借经，那个不能拿出来的，大藏经不可以出门的，在里面抄。好在这两样东西分量不多啊，读完之后才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个老师，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本人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工作者，我给他是这样说法的啊。为什么他教教学不收学费，不要钱呢？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一个也教啊，人多也教少也教，一个也教啊，这是什么慈悲爱心，没有条件，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信什么宗教你跟他学他都教你，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

啊，随着三种布施，这三种增长，财用增长，聪明智慧增长，健康长寿增长，啊，无为布施，我们从素食开始。我学佛6个月就吃素食，知道这个好处。

啊，我没有求长寿，寿延长了。年轻的时候，看相算命的，给我算的寿命，都超不过45岁。啊，现在差不多是延长一倍了，延长了45年。啊，所以这一桩事情交给了阿弥陀佛，自己不再去想这个问题。阿弥陀佛做主，啊，需要我在世间表发行，我能够忍耐，我能够受得了。啊，给修行同学做个好榜样啊！啊，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以上表菩萨以善根力，感得深深尊贵，德高望重。财富充足啊！啊，乃至何为人王？何为天地？上弘下化，能满所愿。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造福，都是为救济苦难众生。释迦牟尼佛出现于世间，这个代表佛。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就苦。为什么？迷了之后啊，你想错了，你看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所感得的那是苦啊，不是乐啊。乐从哪里来的？我明白了。啊，明白是你想对了，你也说对了，你也做对了，一切是善，没有恶，佛报就现前了，啊，智慧就现前了，啊，佛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佛用的这些教学的理论依据。是破迷开悟，怎样能达到离苦得乐？要破迷开悟，用什么做手段？用教育，教学为先。他真做成功了，他的目的达到了，经典流传到中国，意义重大。佛陀的法运一万两千年，如果佛经不流传到中国来，佛经没有办法流到一万两千年的。啊，大概两千年就灭亡了。啊，为什么？梵文是拼音文字，跟现在英语一样，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汤恩比告诉我们，大概寿命是两百年。两百年就说话音声变了，那个字就不认识了，不懂什么意思了，所以必须要那个时代的人再把它用当现代这个言语重新把它写一遍，啊，再传两百年，麻烦了。啊，两千年就得十次翻译，你看多苦啊！啊，用中国这个表意的文字文言文写出来，就能传千年万世，不变味也。中国文字这么好啊，我们家里有这个宝啊，也不能吝惜，希望供养。全世界的人啊，让全世界人都学汉字文言文，把他们族群，把他们国家的宝贝，好的这些文化作品，通通用中国汉字文言文写出来。啊，这往下传就没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佛法当年传的时候，四面八方了。世尊的弟子，世尊灭度之后都去传了。为什么？只有中国这个生根、着住、开花、结果，其他传的地方。有些真的两三百年没有了，四五百年没有了，六七百年没有了。啊，传到西藏这一支，唐朝时候传过去的，不是很早。啊，那么。西藏文是从梵文演变。

过来的，也是拼音文字。啊，好在西藏高原很保守，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学这个文字。如果一开放，啊，交通再一方便，到底人一多了，大概藏文的时候就保不住了。啊，我对这个事情很着急。当年赵普劳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希望把藏文里头中文大藏经还没有的那一部分不多，赶快翻成汉文，最好用文言文写啊，这样才能够传至久远啊。我估计再过50年，西藏文没人认识了。啊，这是中国的文字学对全世界做出最伟大的贡献。啊，把这个东西交给外国人，真的是把中国宝贝赠送给他了。他慢慢会知道啊。啊，这是真正的宝藏啊！其余都是有生灭性的，这个也有生灭，但是时间长了，地球不会毁灭，文化就不会毁灭。啊，所以这种发明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真是智慧啊，真是的福德啊。那么这些人无论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上红下华，出家弟子，在家弟子，能满所愿的，这是佛的好学生，教化众生的，在家里面要教一家人的。从前大家庭，那家里上上下下几百人。啊，家长也常常离遣法师居士来家里讲经。这个缘起是宫廷皇上带头啊，离遣高僧大德宫廷里边讲经啊，更宜善根立固，大愿立固，常得之福啊。他们这些人常常遇到福这个缘属神的，缘是感应的，与主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啊，对佛的供养，最重要的法供养。怎么供养？依教奉献，就是对佛的供养。佛唯一希望的是希望我们依教奉献。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这是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这个供养是真供养啊。

啊，发这种心，每一天读诵经典，称念佛号，啊，遇到有缘都能成熟，帮助众生救苦救难。啊，所作功德无量无边，说不能尽呐。我们要知道啊，怎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底下一段下话。这里就有三段。妙相普熏，妙相从哪里？从心得。心得感化别人了。啊，我们看经文，身口常出无量妙相，又如旃檀，又不落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啊，这一段我们看念老子的骨气甚感，也不可思议。甚是殊胜，殊胜的感应不可思议。那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望管用啊。十大愿望是离经诸佛，对于任何人真诚离经，明明知道他骗我，我对他还是离经，还是真诚，永远不衰不退。他这一生没有觉悟到，他来生会觉悟到。啊，帮助众生回头是一件难事，有时候要很长时间，要有耐心呐，不能三次五次十次八次没效算了就把它丢掉了，全功尽弃。那为什么要有耐心？因为人心本善，他会回头。啊，为什么他现在不回头？他迷得太深，习气太重，需要长时间。啊，需要慢慢感化他。啊，我们真的是感化不了。啊，介绍他到潮州谢宗那里受一个星期训练，他就被感化了。那一边是个野路，像炼金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一锻炼，渣子淘汰掉了，黄金就出来了。啊，所以要有耐心，人一定要承认肯定他，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圣贤。啊，为什么搞得这样？没有虚妄，

啊，过失在没有人教他，他没有学到啊。啊，《三字经》上前面八句话，中国老祖宗教化天下人，教化后代，教学的理念跟方法，首先第一句跟佛讲的一样，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华严经上说的，啊，真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在人之初的你看到本性本善，啊，你能看到，你才会相信。啊，可是心相近，心相远。啊，论到心都一样，个个都是佛。啊，要看习惯的人，那就不一样。每个人不相同。啊，跟自己的本性相去就有距离了，有人距离得很远，不相信自己是善人，无恶不作。啊，他也知道作恶是错误的，他就是转不过来，还是在拼命做啊，所以教育起作用了。人是教得好的，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证明，许许多多这宗教的创始人通通都是社会教育家，他们懂得教育，他们的教育都成功。啊，所以留下这个宗教，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就对了，没看错。啊，教之道，贵以专。这就是教学，教学的道理。怎么教法？贵以专。啊，决定不许可，同时学两样，学三样，不可以。啊，主修的课程决定是一样，啊，旁边的那比如写字、画画，啊，弹琴，啊，这一些呢，甚至于这个武术，啊，都可以。那是副课，副课没有关系，陶冶性情，锻炼身体。主课决定是一门。啊，决定不能两门，转了。啊，他专心在一样，他会得三昧耶。得到三昧之后，豁然大悟，他开悟了。啊，中国教学确确实实是以开悟为目的。啊，就是方法上讲，读书千遍。其以自见，着重在自见，不是老师教你，是你开悟了，你把你的悟处向老师报告，老师给你做证明，点头，你不错，真开悟了，你就毕业了。啊，为什么老师不跟你讲？老师跟你讲，你开悟不了，把你的悟门堵死了。

啊，这个方法特别禅宗用的多。啊，教下也不例外，高明的老师教学，只是看着你读书，读遍书，啊，不跟你讲，啊，等着你开悟，啊，开悟之后可以跟老师讨论。触类旁通，真正开悟了，没有学的科目，你拿到手上也能完全通达明了，这真开悟了。如果这样东西懂，换一部经你就不懂了，你没开悟啊，那不是开悟，开悟通了，全通了。所以普贤菩萨头一个礼敬，第二个称赞，只称赞别人好处，绝不提别人的过失。啊，如来所以他不用祝福，祝福从相上说的，如来从性上说的。啊，他的所作所为与信德相应，赞叹；与信德不相应，不提。像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去参访圣热婆罗门，甘露后王只有离境，没有赞叹。做给我们看的，我们要学会用它来处世待人接物。啊，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不做出榜样，没有人相信。底下赞叹，乃印度项目之名，我国所无，一座娱乐啊，檀香啊，现在交通方便，印度这些东西在中国市场上也能看见。啊，品质不如从前的，为什么？人心不一样，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为什么不如以前？人心不一样，相信境随心转。古人人心醇厚，檀香特别香，啊，能治病。现在人心险恶，对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相信啊，所以他自自然然变质了。好在现在量子力学家为我们所证明，啊，真正证明境随心转。所以他们提出一心空无啊，用我们的念头来控制外面物质环境啊，那外面的物质环境这些种种灾难我们不希望看到，不希望它发生，能不能叫他不发生？答案是肯定难。美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577页，577页，倒数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旃檀者，乃印度香木之名。我国所无啊，旃檀这两个字翻成中国意思是娱乐啊，怎么个娱乐？下面有注解啊，据慧远音译，慈木有赤白二种啊，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啊，白色的旃檀能治热病，红色的旃檀能去风肿，所以叫娱乐啊，这是香料里面非常贵重的一种，我们中国简称叫檀香啊。檀香种类很多很杂啊，不是印度这种旃檀，印度这种旃檀中国没有啊。啊，这是形容菩萨教化众生，身口常出无量妙相，这个妙相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教学，用它来做比喻。

啊，菩萨妙相是从性德里头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由此可知，自信妙不可言，我们都无法想象。啊，自信是整个大宇宙的本体。慧能大师开悟的所说的五句话是个最简单的形容啊，告诉我们自信就是真心。我们中国古人，佛教没到中国来，中国古人称它做本性啊，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啊，就是说的自性。能大师告诉我们，自性是清净的，永远没有染污，真心的永远没染污啊，在净宗法门里面称它为常寂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终极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回归常寂光叫正如妙觉果位啊，在等觉之上，上面没有了，叫无上了啊，妙觉如来啊，妙觉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法身佛，法身佛就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佛，法身佛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他永远不受干扰，不生不灭啊。那么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现象是生灭法，科学家把宇宙万物归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物质啊，物质现象有生有灭啊，没有一个物质不生不灭的，找不到，都有生灭啊。心理现象的第二类的就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啊，念相续，每一念的内容完全不一样。换句话说，念念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可以在水实验里面找到证明。那同样一个念头，念头跟念尾都不一样。啊，这个不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妄心现前啊，物质念头自然现象通通是妄心变现的。所以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心现实变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心所现的就是十宝庄严土，

长期光里头谈不上土，就是一片光明，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现啊，而且影现非常自在，遇到缘就现，没有缘就不现，就隐了，它不是生灭，它是隐现。啊，我们知道自信不可得，你能够证得，证得有没有东西可得？没有。为什么这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不可得。啊，那么阿赖耶所变的这三种现象，刹那生灭也不可得。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啊，换一句话说，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呢？它生灭2240兆次。单位是兆。所以不可得。啊，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事实真相明白之后有个最大的好处。你不再着相了，假相嘛，同梦中境界一样啊。梦中境界的频率有多高，我们不知道啊。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阿赖耶变的，有生有灭，就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的，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啊，执着是我想据为己有，这是执着，这就错了。这一个念头就是造业的根源啊，不了解事实真相，误会是真有，想占有它，想拥有它，这都是错误观念，真错了，它确确实实不存在。学佛的同学很多，有几个人其如这个境界，真肯放下，那么由此可知，真正懂得了、明白了，我相信没有不放下的，还放不下，就是没有真正懂得，没有彻底懂得。啊，总还是认为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就在我们面前，六根、六尘、六识，假的。我们在等待，相信我，这一生当中可以看见，看见量子力学家把念头是什么找出来了，啊，公开发表。我们明白了，跟佛经上说的一样，不存在，不可得。那佛经用科学来做证明，我们相信的，断疑生信呢？啊，断疑生信底下就是离苦得乐。

这个苦的根拔掉了，啊，苦的相，六道轮回不见了，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个时候，找六道轮回不可得，找不到了，明白就找不到了。啊，佛告诉我们，佛菩萨，这个种佛菩萨都是应化身的，报身我们见不到啊。报身在十报土，必须要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才能见到啊，凡夫见不到啊，凡夫所见到的，也就是六道所见到的，十法界所见到的，通通是应化身啊。应化身信德从应化身上流露出来，像旃檀妙相啊，我们有理由相信，虚云老和尚有很多人告诉我，高人不是普通人，老和尚没开悟，没有见性啊，老和尚修禅是得禅定，所以开悟不容易啊，啊，得禅定不难啊，啊，他得的禅定有能力上升斗率天见弥勒菩萨啊，定中见弥勒菩萨，还见到有几个老同参老朋友，他们先往生到斗山那边，到那边遇到了碰到了几个熟人啊，讲堂里面给他留了一个座位，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听了一堂课，弥勒菩萨告诉他，你还得要回去，他说我不想回去，人间太苦了，弥勒菩萨给他说，你的尘缘未了，你还有任务，你必须得回去啊，这才再回来了。这些事情都记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啊，他的脸谱我看过很多遍，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啊，帮助我建立信心，老和尚不会骗人的，真有斗率天的，真有弥勒菩萨。这么说起来，世尊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假的了啊，佛菩萨连这些高僧大德哪有说假话骗人的，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老和尚120岁往生到哪里去了，到弥勒内院去了，他一生修弥勒净土，

啊，满了他的愿望。啊，在弥勒内院等待。弥勒菩萨寿命到了的时候，舍都率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是娑婆世界衔接第五尊佛，啊，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他是第五。那么虚云老和尚这班人会跟着弥勒菩萨一起下来，啊，示现做佛的弟子，啊，像释迦佛面前的舍利弗、目犍连他们那样的身份。啊，又来到人间来了。啊，这不是假的。啊，那么就是虚云老和尚的禅定还没开悟，他身上有香味，他的衣服有香味。老和尚曾经到香港来住了一个月，那时候香港的同修都希望把他留下来，他说不行，我要回去。啊，大陆佛教有灾难，他要回去正道，待众生苦。啊，住一个月就回去了，在这个一个月当中，有很多人亲近老和尚。我1977年。啊，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很多同学告诉我，啊，他们亲近虚云老和尚，啊，虚云老和尚的不常洗澡啊，衣服领子上都是一层很黑的垢，啊，但是闻起来清香。而且可以治病，啊，很多人想毛病的时候，闻闻他的香，病就好了。真的不是假的，啊，那是什么？那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不是我们肉体里的汗那个狗啊，肮脏东西，不是啊。啊，他可以治病的。啊，下面优婆罗，优婆罗是翻成中国是青莲花、红莲花，啊，都称的优婆罗花，其花香气丰富。慧愿音译里头有介绍，啊，优婆罗花的名号，叶子下长，茎下呢小圆，啊，靠近它下面呢是圆的，向上尖尖，佛眼似之，啊，经多为喻，啊，很多经上。都用它来形容佛的眼睛，那佛的眼睛细长，啊，优婆罗花的这个优婆罗花样子很像，大师身口常处妙相，是乃戒德之所感，啊，这说出来了。大师是普贤菩萨的化身，啊，这个香从哪里来的？香的根是自信，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

但是没有见性的人想得从哪的戒定那戒得之所感呢、啊？持戒修定定共戒那为什么人在定中不会作恶不会破戒啊？道共戒道是正果啊，证得阿罗汉证得菩萨的果位啊，那就具足自自然然具足戒德啊，是这个感应的啊，戒德能感信德能应，一切法不离自信呐、啊。观佛三昧海经说，常以戒相为身璎珞，啊，璎珞是装饰，啊，世间人用璎珞装饰，富贵人家，啊，佩戴在身上的叫璎珞，啊，在手上的叫首饰。啊、修行人是以戒香为璎珞，像虚云老和尚、啊、你接近他你就闻到他身上有香、啊、戒得所感戒香经曰世间所有诸花果乃至沉潭龙舍沉潭沉水相潭相它比水重一般这些草木比水轻都浮在水面上沉香放在水里面它会沉下去比水重沉潭啊龙舍都是香的名称啊龙舍香如是等香非辨闻呐、啊、唯闻戒香辨一切啊，这个世间花草树木的香再好的啊，也不过就是此地所说的旃檀龙舌啊，但是怎么比也比不过佛门修行这些大德啊，真修行无论在家出家身体都有妙相释迦牟尼佛在世他示现的是出家修行人同时还有一位在家居士跟释迦牟尼佛的地位是平等的维摩居士啊，维摩诘居士没有出家也证得了佛果啊，居士身那么由此可知出家在家是形式证得佛果是实质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个道理要懂要尊重在家真正正果的人要把他当佛一样看待啊，所以维摩居士讲经

释迦牟尼佛派弟子目犍连舍利弗率领大众去听经啊。那么这些出家的阿罗汉见到

跟见佛没有两样。这说明什么？说明佛教重思道，不重现实。他虽然是在家身份，他是你的老师啊，你是他的学生，那就应当要行师生之礼。这一点要懂啊，决定不能说我是出家了，我是佛弟子，他是在家居士，那不行。居士要看什么身份啊，如果是身作讲经的时候，这代佛说法，他是佛的身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场合当中，居士身作讲经呢，出家人不拜，这是错误的啊。佛给我们立下的规矩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见佛完全一样啊。所以尊师重道啊，消除自己的功高我慢了啊。真正有德行的大居士，他是我们的老师啊。你像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这部经的，这部经不好汇集啊。王龙书是了不起的大德，汇集不是金山金美，魏默生也是大德啊。第二次汇集还是有瑕疵，被别人批评啊。夏莲公三次汇集，第三次花10年的时间啊，3年完成汇集本，10次修订啊，整整用了10年时间啊。汇集经里头的文字，字字句句都是原译本所用的字，没有更动一刻，终于汇集啊，挑不出一点毛病出来。

法事里头没人做啊，啊，他做出来了，做出来之后啊，现在多少出家人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他怎么不是老师呢？我们不能忘恩负义，我们要顶礼，要感恩的。啊，黄念老的基础，不简单，聚集了193种资料，给你做参考。他就用193种资料，用它来注解这一部大经。那说明是，这不是他的意思。经论上的本意。

祖师大德的教诲，这是有智慧高明啊，不容易做到啊，他做到了，我们得受用啊！啊，做这个注解整整花了6年的时间啊，完成之后，他走了。这两位老人出现在世间，有任务的，就是干这种事情。功德圆满，他离开了，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啊，我们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慧基本，没有得到念老的记住，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跟着故人，以弥陀经为主修啊！啊，弥陀经的3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的圆中钞，啊，黄念老还嘱咐我，希望把窥基大师的通赞书加上去，弥陀经的4大注解，很有道理。窥基大师是用法相宗来注解的，法相到最后也倒归极乐，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对了，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什么样的相比不上界相，比不上定相啊，这个地方所流露出来的相，界定慧相啊，啊，遍一切处。本经曰：其相普熏无量世界，故知其相应是界相。啊，我们念佛人持戒，需不需要去受戒？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譬如五戒，你真正能做掉一条，做到一条，你就受了一条了。啊，有没有人来给你受做仪式没关系，佛菩萨承认。啊，你能做到2条，你就受了2条，完全在自己。那佛的根本戒，五戒是根本戒，扩大就是13业。那净业三福里头2条就是戒相，圆满的戒相，受持3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就这3句话，这就告诉我们了啊，具足众戒是什么？3规、5戒、10善、沙弥略依啊，6合、6度、10大愿望，3具境界通通具足了。能遵守好。

啊，能遵守是必定有戒相啊。我们再看下文，随类现身啊，随所生出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啊。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菩萨示现在人间以应身啊，应身是以佛身出现世界，提倡教化众生啊，八相正道。注解里头，端端正，容色端正，严是庄严。三十二相呢，就佛丈六化身而言，这是应化身。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丈六之身啊，大个子，啊，那一丈六的时候是由我们人两个人高啊，不是的，印度的尺短，我们中国的尺长。这一桩事情，弘一大师有周尺考啊，他有考据，有一篇文章啊，给我们说明周朝时候那个时候的尺和我们现在的市尺大概是六寸，六寸啊，那这样子是打六折的时候，那就晓得个子是高，不是很高啊，我们看到会欢喜啊，太高了我们看到觉得奇怪。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丈六大概现在是我们一丈多一点点啊。说若是报身呢，哦，那这是观经上所说的报身的相有多好呢，64亿1600万啊，随行好啊，这个是这是报身，80种80随行好啊，这下面文我没念啊，若就报身再有84000相，80种好，指80随行好，此亦就丈六之身而言啊，这个都是讲的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在世有这样的相好。若是报身呢，这有64亿1600万随行好。观经上啊，观经上这一句经文，无量寿佛有84000相，亿亿相呢各有84000随行好，这是阿弥陀佛的报身，与我们有关系。有什么关系？我们生到极乐世界，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阿弥陀佛有84000相，我们到那个地方的身也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能看到十方世界诸佛在讲经教学弘法利生，在身上呢看到全宇宙啊，随着现代

科学的进步，我们对经上这些话越来越相信了。啊，80年前，电视没有发明啊，那个时候最进步的是电报，啊，无线电收音机，那个时候有了，有收音机。啊，这些机器都很笨重，体积也很大，很不方便。啊，那个时候就很进步，非常先进的了。啊，今天科学技术，80年前做梦也想不到啊。啊，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对极乐世界所说的，我们能够接受，能够不怀疑了。极乐世界科技的进步，我们望尘莫及，不能相比。啊，又法界次第下卷说，相好乃同时设法，离不开无蕴的，皆为庄严显发佛身，但相总而好别，有总有别。啊，相如果没有好，这个相不圆满呐。啊，转轮圣王，忉利天主，这个事就是忉利天主。凡是色界的凡王，也有相啊。啊，就是32相啊，有相。以无好故，相不坏妙。他虽有相，没有好。啊，所以相就不能说微妙了。因为这些人，啊，像此地所讲的，转轮圣王，啊，是就是实体还因，忉利天主，啊，大梵天王，他们有福报，他们没有戒定慧耶。福报感的是相，啊，32相，80随行好没有？随行好是戒的所感的。啊，可见这个不相同在这个地方啊。又知多论里面说，相粗好细。啊，我讲粗看，粗看的相，细看是好。啊，众生见佛，则见其相啊。我们凡夫啊，见到佛，看到佛的32相，很清楚。80随心好看不清楚啊，所以好细相难见。细相什么人见到呢？有修行的人，有定功的人，能够看到细相啊，他心清净啊。像小乘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三果四果，我相信就能见佛的相好。

啊，粗果二果跟我们凡夫差不多，能见三十二相，见不到八十种随行好。啊，那么在大乘至少也是十性位里面四五性位的菩萨，能见到相好啊。众生见佛，则见其相好，则难见故。有相者，与人共得；好者，合共合不共。那共是一些修行人都能够得到的，啊，不共也就是你修的戒定慧没有达到圆满，好是戒定慧所感得的，啊，戒定慧不到这个程度，八十种好不会出现。这一事故相好别说啊，分开来讲，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由上可见的相乃其粗者，共者显而易见者，好呢是细者不共，微妙难见的啊。法藏菩萨因地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无有缺少啊，啊，非常难得了啊。法藏比丘生生世世修行，不是这一次刚刚发现的啊，这个在前面我们都读到过，阿弥陀佛的因地很远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最近这个时节他成佛了，成佛时间并不很长啊，到现在在世界啊，无量界跟世界，世界就太短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元老啊。我们什么时候来的阿弥陀佛世界，我们就来了啊，不是几百劫几千劫，不是时节就来了。这就说明缘殊胜啊，我们跟佛的缘殊胜。下面第三个小段，最上利要，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钱啊。那么在我们全书感应，感应到叫不可思议，上两个月，两个月前有同修送来一套书给我看，一共是十四册，他是十五册丢掉了一册，缺少一册，

十四岁。这套书全是讲因果报应，文言文写的。我看得很欢喜。我们借这个书可以学文言文。又学到因果报应。这个因果报应不是讲现在的，应该是讲清朝以前的。也都是真人真事，古人不造谣言，古人不喜欢说妄语，也不喜欢跟人开玩笑。玩笑叫戏论，佛戒律里面所禁止的。虽然没有罪，他有过失，叫罪过，罪重过轻，所以是一套好书。丢掉一本也没关系。我交给世界数据印10000套，

那下一次再办祭祖法会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给大众结缘了，一举两得。啊，文言文学到了，内容是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的是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啊，时辰一到，一切总报，这个说好。啊，真的有感应啊！没有多久之前呢，有人送一笔钱来，哎，跟股价的数字相当，正好啊！你看看，感应不可思议啊！印金的钱马上就出了。这些我们都称为随缘，随缘不攀缘的 啊攀缘很苦啊，随缘很自在 啊一切现成安排我们遇到了，我们看这个经文最上理论，手中常储无尽至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论有限。我们看两道的注解啊，手储珠宝如维摩经中之宝手，与妙背二菩萨手臂罗舍大士曰：宝手手中能储

真报应。又云：“以施报故，收出无尽报物，如无河流，名为妙壁也。”

鸠摩罗什大师为我们说明保守妙谛这个意思啊，手中能出无量珍宝。一施宝库，手出无尽宝物。下面是五河流是比喻，那这称之为妙谛保守。一级大师判此为十地菩萨之心，不是凡夫，凡夫做不到啊。一智度故，妙智融通，故随意无碍啊，讲十地菩萨他们能做到。十地是从初地到十地，别叫初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在别教时初地，在原教时初住，那从初地到十地叫十地菩萨了啊，他们般若现前。我们平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的人俗话说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了啊，需要什么他能变现什么啊，变现真管用啊，不是不管用啊，妙智融通啊，随意无碍啊，众生需要什么他就能施舍什么，不是见性的人做不到啊。净严疏里面说，收出供具供养祝福啊。一即法师说，施助有情供养三宝，这个手中出无量之宝，它的作用有两种，一个是布施有情众生，苦难众生啊，需要帮助，用这个来施舍啊。另外一个呢，是供养三宝，供养三宝是修福啊，三宝是福田。一切有情众生称之为悲田啊，你以慈悲心去帮助他，去救济他，佛给我们讲施宝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布施啊，还是第一次见面教的，头一堂课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从方东美先生那里知道佛法时高等哲学，
我们对他尊敬啊。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境界啊？老师告诉我，有，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放下不放在心上，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再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用的这个方法。啊，怎么放下？他就举菩萨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就是放下，不是放下贪念、贪心。持戒，放下恶业，啊，忍辱，放下怨恨，精进，放下懈怠，禅定，放下散乱，全是放下了。放下这个意思很广啊，啊，到最后《金刚般若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上佛所有一切法都要放下，为什么？那是善巧方便建立的，自信里头没有佛法，如果有个佛法，自信就坏了，自信什么都没有，哪来的佛法啊，所以佛法是药啊，该治病的，病治好了，这药不能再吃了，再吃不又长病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了，佛法是方便法。啊，真实法，真实法你自性本有，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一切法要从内去求。外面没有啊，外面哪有啊，心外无法了，这个要记住啊。啊，这些道理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讲完之后真正是万缘放下。心里面什么都不能放，你才能明心见性，你才能大彻大悟啊！但是大悟彻悟难呐、啊！啊，这个里面有顿有见，顿超的很少。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顿超的，菩萨当中有少部分是顿超的，啊，多分的是渐修的。以慧能大师为例子，能大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顿悟，时间不长，啊，但是能大师会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43个人，这43个人都是见悟，啊，有根性很利的，但是也差不多是1年。
就开悟了。啊，有一些根性不利的，10年、20年、30年开悟的都有。啊，但是开悟之后，境界是平等。佛门在中国所出的圣贤不少啊，中国跟佛缘很深啊，禅宗无灯会员里面1700则公案，那就是1700个大彻大悟的人啊，他们都是见悟，不是顿悟啊，顿悟的很难啊，千载难逢一个啊，见悟的险难 啊海鲜老和尚大彻大悟，他不是顿悟，他是见悟啊。我们看老人一生的事迹，看他的碟片，看他的勇士气啊，这个人的本事就是根性好，老实听话正干，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啊。凡是老实听话正干的人，要是遇到善友都会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成就早晚个人不一样，缘不相同啊。海鲜老和尚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附带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那个明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开悟了，开悟了的时候，语言不具足，不可以说，他就不说啊，他有智慧，他有神通，不说，一般人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你看这么样一个天分的人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了啊，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他就接着又念了，一句一句未曾丢失啊，这个功夫好，功夫得力了啊。这样的念佛人一般大概3年就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有往生的条件啊。他要是求往生，阿弥陀佛真带他走啊，这个是我们能相信的，不会怀疑的。我们在净土圣贤路上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啊，许许多多的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啊，绝对不是3年寿命到了，没那么巧啊，那讲不通的。而是什么呢？拿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送信息，
啊，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他见到佛了，佛会告诉他，啊，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你。这个时候，有一等人警觉性高，见到阿弥陀佛可不容易啊，这下遇到了就不肯放手，就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我还有那些寿命不要了啊，这样带走的很多，例子很多啊，那不是三年寿命都到了，不是的啊，三年寿命到了，那是很巧，有不是没有啊，大多数都不是的啊，他不要寿命，他要走啊，那么他没有走，功夫在提升，顶多5年到10年，功夫成片就提升到4亿心不乱，这个好啊，功夫成片，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中下品，6品，位置在这里。啊，如果到4亿心不乱了，他生方便有余土，上3品，地位高了。如果念到理业行不乱啊，再延长个5年到10年，理业行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10报庄严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海鲜老和尚早就想往生，有寿命也不想要，他是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佛对他奖励，你修得不错，是很好的榜样，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啊，表法给大家看，这个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给佛弟子看，给念佛同学看，他怎么就留下来了？我相信他的寿命也不过就是70老80，哪有这么长啊？这么长的寿命是佛陀帮他延寿啊，寿命是阿弥陀佛帮他延长啊，一直延长，让他看到一本书，佛就来接他往生。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你遇到这本书了，佛就来接你啊，他是2013年1月，有同学带这本书到山上啊，他看到有人带书来，就很欢喜问这什么书，人家也告诉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欢喜，非常欢喜，如获至宝，那立刻穿袍大衣，拿着这个书要求人给他照相，

这张照片是他最后一张照片，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请人给他照相的，就这一次。那这张照片照完了，第三天走了。这个老人不是普通人的啊，他的表法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真有。为什么？他见到过很多次，不止一次，92年的去过很多次。阿弥陀佛真有，有十几次见面，哪里是假的呢？更重要的，为我们证明，我们现在用这个本子，下联句的汇集本，这十几二十年，反对的人多，毁谤的人多，许许多多人听到这个负面的信息，不敢再修了，啊，换别的经本。还有黄念老的注解都遭到批评啊，他给我们证明下莲居居士的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的啊。念老的集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正知正见，没话说 啊我们这些人学习这个经本，学习这个注解，学了十几二十年了，没有错。他严守啊，严到见到这本书，这本书就是给我们辨别的啊，跟大家解释的经是真经，注是真知真见，不需要怀疑啊，认真好好学下去，决定得生净土，像他一样啊，常常有净土，常常跟阿弥陀佛见面的

啊，那么这一段义即思的判断很有道理，只有登地菩萨才有般若波罗蜜智慧，妙智融通啊，随意无碍，不失重要啊。财富从哪里来？早年张家大师教我，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可是弘扬佛法需要财富啊，财富不必自己享受啊，要做好事，这就对了啊。财富从哪？财布施，没有钱布施啊。我跟老师说，我收入微薄啊，啊，生活费用都很困难了，哪有钱布施？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有，可以。一块钱有没有？说还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要长存布施的心。遇到有缘，随分随力，就是圆满功德。啊，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去寺庙，啊，去寺庙主要的目的是借经书来读，啊，抄经书，啊，藏经借大部借不出来，怕遗失，就借来抄。啊，小部头的分量多的啊，可以借回家来看。那么就遇到有印经的这个机会，印经有人发心，拿了一张纸啊，大家写名字捐钱，捐多少钱，那我们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也收，不拒绝啊。还有一个放生，我就做这两桩事情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老师教我这三桩事情，教我一生要做啊，越做越是越多，真的不是假的。啊，感应不可思议。啊，这三桩事情都产生了效果。啊，财富财用不缺乏了。我学印光法师，只做一桩事情，引荐布施。啊，我不盖道场，盖道场我就在那把人家钱供养的钱埋在地下，不起作用。那我一生不搞道场，啊，通通引荐。啊，印光大师一生就引进啊，还有善术，劝人行善的，以这个为主要的一桩事业啊。救济要做啊，有灾难救济的时候，都是从印经这个项目之下提出一部分的钱拿去救灾啊，都这么做法。
啊，以老和尚做榜样。啊，我们偏重在教育。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出好榜样，一生教育，他也没有道场，没有见过一个道场。啊，他过的是游牧生活，晚上是树下一宿，白天是日中一时，生活非常简单。啊，有学生，我相信不少过3000人。啊，这么大一个团体，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放假过。啊，他教学循序

坚信，把学生带起来了。啊，先办小学，阿含，啊，讲阿含经就是小学，打基础，12年，12年之后讲方等，提升，好比

般若，般若是等于大学，是他主要要讲的。没有20年根底，不能学般若。你听不懂啊，你会产生误会。啊，最后的8年，好比是研究所，专门帮助居住戒定慧的提升到成佛，啊，就是帮助他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拿到最高的学位呀，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佛法的行就是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遇到缘，一个人也要施，多人也要施，欢欢喜喜啊！啊，帮助人，成就人。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正一个人想求学，不能不帮助他。啊，真肯学的人，真要帮助他。啊，现在真肯学的人少啊，太少了。啊，如何来培养？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大问题，扎根一定要从小，但是现在人从小都疏忽了，把这个时间错过了，啊，多半都是20出头、30、40才来学。这叫半路出家，啊，我们都是属于这种人，啊，我是26岁才接触到，啊，26岁之前就空过了，啊，小时候还沾一点传统文化的，沾了一点。啊，抗战之前，我们住乡下，这乡下不错，桐城派的根据地。啊，桐城是明清两代，啊，学术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如果写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就完了。啊，这就限量了。版权没有，是利益全世界，这个福报多大，无量无边的。版权一有，你得多少利益？人家印一次收一点版权费，啊，无量无边的功德当面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啊，我这一生读书，学佛之后，也就是26岁以后，我看书不多了，很多书我都不看了。啊，但是新书拿到我手，我第一个就看版权页。如果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我就不看了。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不看了，这心量太小，不是真智慧。我读他这个书浪费时间，啊，不想看。啊，我教许许多多同学，

真正有德行的人，他是希望东西能流传久远。啊，有生之年他决定不出版。啊，方东美先生，我亲眼看见的。啊，李老师，我跟他十年，我了解他，都不出版，东西很多啊，不印书啊。我说为什么？啊，怕里面有错误啊，别人笑话了，贻笑大方啊。啊，李老师的诗稳。啊，每年找时间出来，他自己都要看看，看了修改。啊，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做的事可以赶上唐代盛唐，啊，一直到他往生之后，学生替他出版，啊，如果是现在一般人，早就拿出去了，知名度就高了，他不要啊。啊，他希望能够永远流传后世，而不是一时。一时人大家赞叹，再过个几十年、一百年，也丢掉了，不再印他东西，毫无价值，这就没意思了。啊，这是前人给我们做榜样啊。啊，我这一生一本书都没写过，外面出版的是我讲解的，别人照着这个录音带、录像带、光碟写出来的，我没看，我不赞成。那为什么不成熟嘛？啊，对初学有帮助。啊，对向上提升的帮不上忙啊！啊，不要明文力量，明文力量怎么传出去？电视传出去的，网络传出去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希望同学们在这里在一起学习。得到利益之后有耐心啊，过个十年二十年之后，现在可以写出来放在书柜里头啊，过个两三年翻出来看看啊，不妥当地方修改，改个十遍之后出来大概可以像个样子了啊！你要问我，我绝不看，我没有时间，我要念佛求往生。啊，我才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啊，所以多不如少，少不如没有。啊，这样才好啊！啊，着重在现前，慢慢。还是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问题真解决了。啊，此地深表法藏大师，以无量心、无量愿起无量心。啊，夜夜皆称真如法界，是故愿。无虚虚法，公布唐卷，故能令无量众生一成法界。啊，借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就是求无上道的心，求大彻大悟的心。啊，大彻大悟可不可能？可能。

海贤老和尚都可能做榜样给我们看。他大彻大悟大概用多少年的时间？我的估计20年。你看20岁念佛，23岁到25岁得功夫成品，30岁左右事业心不乱，40岁左右理业心不乱，当然之事啊。为什么？他用心专呢、啊、他没有第二个念头啊。那只要像他那样的专心用心呢，个个人都能成就啊，没有不能成就的。啊，修行在哪里修啊？我们常常报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修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功夫就得力了。啊，还是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一辈子都不能成就。念佛往生都会有障碍。啊，所以要放下，心里干干净净。啊，善缘利益众生的，有这个机会去做，没有机会不做。啊，有这个机会说明三宝加持，众生有福。众生没有福，三宝不加持，我们想做也做不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春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春，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1页，从第一行看起，国德圆满，从第九品到42品，分五大段。啊，第一大段叫秉义，第一大段总是成佛实处。第九品到第十品，啊，两品经，这里面要分四科，我们看经文。品题啊，圆满成就第九。念老注解，第九品名圆满成就。从上，以上啊。从第四品到第八品，戒贤法藏大师因地愿行，啊，法藏大师就是阿弥陀佛未成佛的前身，弥陀佛因地的大愿大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那能帮助我们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心同佛，愿同佛，行同佛，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很细心去学习，啊，得益很多。那么从这一篇开始是说果的成就，有因有缘，必定感得有果，

那么这一品经的内容有三个。第一个，佛藏法藏因缘果满。第二个呢，阿难奇问。第三段，世尊正答。我们看第一个小段啊，功德无量，这是释迦牟尼佛赞叹。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了无量无边。幕后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啊，诸佛菩萨无量劫来无不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才有这样的成就啊！我们如果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记住弥陀的大愿大行啊，至少要把善导大师讲的五个最真实的愿记住，就是第十二，定称正确，语气是多么肯定啊，丝毫怀疑都没有。第十三，光明无量，这是智慧。第三句，第十五愿，寿命无量，真服了，光明无量是真土啊。那第十七愿，诸佛称赞，这是信。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诸佛称赞，不是一尊佛，两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称赞，这还能不信吗？那第十八愿，十年必生，啊，这在最近。谢总父亲往生，为我们表的法就是十年必生啊，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的放下万缘，一心真修啊，这一生能成就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叫圆满啊！不能往生麻烦很大，为什么？继续搞轮回啊！轮回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完全随顺业力，善有善果，恶有恶报，那个果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善生三善道，恶生三恶道，都不是真的。啊，前面开头这个五句经文是赞叹法藏比丘无量功德。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了无量无边。我们要学，要真学啊！在

哪个地方积功累德？在我们日常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怎样积功累德？要练，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积功累德。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就是一句佛号啊！大菩萨他们跟尘相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是全教菩萨啊，别教里面的三贤位菩萨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声闻缘觉啊，阿罗汉跟辟支佛，怎么在学这个？这是真的。那换句话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假的，那是造轮回业。我们真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了不得了，这是跟阿弥陀佛同德同行呢。啊，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一句佛号，希望常常保持而不失掉。学海贤老和尚未曾丢失。啊，念老的注解这一段文不多，文在后面。这第一，世尊总结前文，盛赞法藏比丘修普贤菩萨之大行，积累无量无边种种

啊，那我们想想自己，我们起心动念都想自己，啊，顶多呢，再想到你的家庭，你这一家人，这是轮回业了，出不了这道轮回啊。学佛，佛菩萨，包括阿罗汉也不例外，都是想到一切苦难众生。这个念头就积累无量功德了。为自身着想，这个念头心量太小了。啊，世界为什么会这么乱？大家都是小心量，彼此不能包容。啊，竞争、斗争、战争，全都来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国历代古圣先贤的教诲，都讲天下了，很少讲国家了。这中国人的心量大，啊，开口闭口天下，啊，古时候那个时候讲天下，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全中国，啊，因为那个时候政治上没有统一，啊，都是诸侯国，啊，诸侯国推选一个有道德的。啊，给我们做好榜样的这个国君呢，尊称他为天子。夏商周三代，1800年，这历史上可以看到，啊，政治没统一，文化统一了，教育统一了。啊，所以汤恩比博士他晚年念念所想的，希望这个世界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决定不能有第三次。悲天悯人呐、啊！为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核武生化，是把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统统灭尽，这太残酷了啊！所以他就想了，如何能够化解这个灾难啊？唯一的方法呢，就是学周朝。周天子统一天下，不是政治统一，也不是军事统一，那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文化统一，这个好啊！啊，他是一个专门研究世界文化史的，将全世界文化分为20多种，啊，不同的类型。最优秀的，他最赞叹的，中国传统文化。啊，那么这整个地球上许多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世界政府，统一的。这个统一不是政治统一。啊，每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啊，不是武力统一，统一。啊，刚才讲了，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文化。

文化首先第一个就是文字，他提倡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好，这种文字在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字，超越时间空间，不受时空的限制。3000年前中国古圣先贤写的书本，现在我们能看得懂，没有把意思错会，这个东西好啊。你可以保存你的国语，像现在中国的方言，方言怎么回事情？就是古时候的国语。但是统一用的呢，是用汉字文言文，那个时候用小篆。文言。这个好啊。这样就是文化统一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宗教统一。非常重要。我们上一次到英国去访问，看到英国人在团结宗教，我们看到很欢喜。他们要为宗教建一个大道场，这个大道场就是宗教活动中心，所有宗教在一起活动，那就真团结起来。我们这些年做实验，我在土红巴做了这个实验，建了一个活动中心，送给土红巴17个宗教，他们办活动都在这个活动中心，中心有每一个宗教的办公室。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教室，教学用小教室，办大活动时用大教室，我在土巴只做一个县市，英国这个很大，英国我看它是全国的，也可能是全世界的，那就非常有意义，有智慧，我非常赞叹。宗教团结，我送他们一句话，在英国，我跟他们英国17个宗教见面，我赠送他们的。众神一体，每个宗教都有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宗教与宗教之间永远不会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真神，在每个宗教的化身不相同，实际上是一个神。我们看到许多不同宗教的经典，你仔细去看看，内容里头70%-80%是相同的。这就证明了众神一体。不相同的是因为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信息，很多人老死不相往来，所以必须神必须要
分很多化人，在每一个族群里面跟他们现同样的身，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神没有一定的神，没有一定的形象，这大家都能承认。啊，所以这是好事，非常难得了。啊，神圣的这些经典，我们都应该学习。啊，特别是宗教徒，宗教徒里面神职人员学自己的经典，也要学别人经典啊，这样子完全能够明了，冲突自然就化解了，不可能有冲突，才能跟世界带来永续的安定和谐。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课题是于法自在，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不是假的，可是很难懂，很难令人接受。我们看念老主席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世尊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王是比喻，是比喻，主要的是比喻自在的意思。一个国家国王，他发号施令，人人都必须听从，那别人听从他的不自在啊，他自在啊。那么世尊用这个比喻，世尊于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明了，没有障碍，那所以说于法自在啊。今以此语赞因地之法藏，乃称叹之极也。这是念老所说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佛用这句话赞叹法藏比丘是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呢。这样的赞叹呢，赞叹到基础了。一切自在就是一切无碍，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下面看的圆满成就融通无碍啊，这才是在啊。下面举例说又观自在菩萨的称号，就是观世音菩萨也称观自在。为什么称观自在？他于一切法通达明了，没障碍啊。所以观自在是观世音菩萨的内证。观世音呢是说他慈悲救世。对他事业上来

称观世音，对他自己功夫上的时候称他为观自在，啊，这样大家就很明白了。啊，如果没有真正证得观自在，怎么能用观世音？啊，怎么有能力去度众生？啊，必须内自在，外面才能帮助别人。下面为我们解释自者自性，自性这个心真心啊，自性就是真心，人人都有啊，只要用真心就自在了啊。那么世间人六道众生用的什么心？用阿赖耶，用摩那第六意识，这叫三心的啊。中国人所谓的三心二意，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二意呢不提阿赖耶，就是意识跟摩那，摩那是一根，第六是意识啊，摩那之主，意识分别，阿赖耶是资料识，所有一切资料起心动念，全部这个档案都在

啊，阿赖耶是资料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有记录。我们自己根本不知道，那边记录的很详细，统统在啊。不出轮回，在轮回里面舍身受身，就是这个业力牵引，善业引导你生三善道，恶业引导你堕三恶道，非常可怕啊！起心动念自不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啊，他太微细了啊！我们要常常记住，菩萨出胎经上，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要记住啊，要常常用这个来关照啊，啊，对我们修学就有很大帮助。啊，佛问弥勒，心有所念，凡夫心里起一个念头，即念即时啊，即相是也。啊，心有所念，一个念头，这里头有几念，有几相，相是现色，识，啊，色就是受想行识。啊，那么这个念、相、识合起来，就是《心经》上讲的五蕴。五蕴是个单位。啊，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最基本的单位。啊，其实物质跟精神是一体，是不能分的，就是五蕴。五蕴不能分。啊，色是物质现象，是相分；受想行识是精神这一部分。啊，受是感受。想是思想，行是相续不断，啊，识就是个仓库，它不会丢失的。西方人把它分作两个二分法了，物质、精神。那物理、心理分作两个项目来研究啊，啊，这是错误的。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决定不能分。啊，到最小的佛经上讲的七微次，科学界讲中微次。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肉眼看不到，那原子里头有电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那么小的东西。佛经上讲的无因，啊，或者叫无因都可以。这个东西，念念在造业，啊，那个念头频率之高，我们也计算了一下，换成秒，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业，有果报的啊，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

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知道？不但我们不知道，阿罗汉辟支佛也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谁知道？佛知道。佛告诉我们，八地以上知道，那不是佛一个人见到的，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都说都看到，都知道，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的屏幕，一秒钟是100次的生灭，这波动现象100次，一秒钟的1%我们看不到啊。那么一秒钟2240兆，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什么时候证到八地了，你就见到了。

科学，这些报告帮助我们做官了，啊，也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可别当真了，当真就错了。啊，什么是真的？放下是真的。为什么？放下你就见性了。你看，阿罗汉放下见思烦恼，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全教菩萨放下十法界，就正果了。化身菩萨了啊！禅宗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证果了啊！他门著十宝庄严图，叫一真法界。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晚上看到太空当中无数的星球，全是假的，全是阿赖耶的相分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科学的报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那么自信重要啊！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个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自心所生，自心所现。自信是能生能现，宇宙万法是所生所现，都不是真的。啊，自信虽然是真的，不生不灭，它没有现象，痕迹都没有，在经中称之为常寂光，一片光明。这光明在什么地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我们的真心。力了妄，你就见到了，就真的了。妄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就见性了。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学佛了，怎么样才叫真学佛？放下妄心，用真心，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活菩萨，真菩萨，有榜样，有海贤老和尚就是榜样。他从20岁干起，就一句佛号，师父传给他的，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全放下。112岁往生，这一句佛号就念了92年，一天未曾丢失。那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好事坏事都不放在心上，欢喜啊，完全用真心的、啊、用自信清净心待人接物啊，见到每个人都是好人。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本来是佛。啊，他现在变成凡夫，那是迷了本性，才变成这个样子。只要他把迷惑颠倒放下，他立刻就成佛。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下面就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者，寥寥见性，寥寥见性，这是明心见性的。啊，世界甚深般若，故能照破五蕴，度一切苦厄。那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给人红过脸，你怎么样欺负他、打他、骂他、羞辱他，他怎么样？他心里念阿弥陀佛，你骂的这些话他都没放在心上，他心上干干净净的，清净平等就那、啊、他也不会回你一句话，尽管你骂累了，你自然不乐，你自然停止了。不容易做到啊！会用心的人做到了，我们不会，我们用妄心啊，他用真心啊，啊用真心呢，你这全是虚妄的，全是假的，我这是真的，真的如如不动，假的刹那变化，刹那生命。你看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个面孔，哪个面孔是你？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如是，一定要知道。

下面说说的观音菩萨这修行又成就了，那度一切苦厄，自己先度了才能帮助别人，以及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是则以自在为因，任以自在为果，因果同时，不可思议。这真的，因自在，果自在啊！我们从海鲜、和尚身上去看，你能看得出来。他为什么那么自在？啊，物质环境，他们是最贫苦的，完全靠自己的劳力，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闲工老和尚非常勤奋，老而不衰呀。往生的那一天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在菜园里走了一天，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对他做的工作认真负责，啊，他不告诉别人，不希望别人给他作孽，他作孽未必可靠，我自己念佛往生就行了，不需要麻烦别人。

啊，特别是因果同时，这一句讲得好啊。又会书注曰：经营于一切法而得自在，成就是自在王佛之果故，也一切法者即四十八愿之法也。为庄严净土，摄取众生法，庄严法身等也，亦为法藏四十八愿悉皆圆满，愿中所说一切之法悉皆圆融无碍，成就世间自在王佛之过去，故云一切自在。慧疏说得好啊。啊，这是日本净宗祖师说的。啊，这些祖师大德在唐朝时候都是善道的学生。

法藏比丘，他的老师是世间自在王佛。啊，说他的修行，他在因地，他的老师在果地，因果同时，说明法藏比丘所证得的果德跟老师相同。那提升到这么高的地位，那么清朝彭继清居士于此经文也有神解，简落于下。

减十减六，法藏以无量心，法无量愿，其无量心无不异业称真如法界。这几句值得我们学习了。我们的心是有量的，无量的心发不出来啊。这个世界，社会上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动乱？地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都是我们心量太小，不能包容，不能包容就发生冲突。啊，冲突就能发生斗争。道理在此地坐下，这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不要太大了，你这个心量能包全地球，地球人就有福了。啊，念念不是想我自己，不是想我一家，不是想我一个国家一个族群，我为全世界着想，汤恩比能做到啊。这是世间人的啊，他不能说无量心，它是有量，但是人家那个量是包地球啊，佛菩萨的心是无量的，所以阿弥陀佛的成就，极乐世界包容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业障深重，修行不能一生证得，这些人可怜了。他建立极乐世界就是为这个，希望这些不能成就的众生通通到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教化，他不但教你，而且极乐世界这个道场也在帮助你，无论是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能叫你不生烦恼。那就是什么贪嗔痴慢疑不会生，你有这个习气到极乐世界生不出来，没有缘啊。七情五欲生不起来，那就好办了。我们这个地方修行不能成就，就是被这个东西障碍了。啊，这个障缘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就退转了。

佛号提起来的时间少啊。障缘升起，退心的这个事情多，而且常常在犯呢，没有办法把它止住啊。

啊，这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就在此地，我们对这个世界希望的太多了，要求的太多了，啊，不能像海鲜老和尚，他没有要求。啊，住的是茅棚啊，啊，穿的是补了不能再补的衣服，啊，不多就几件了，往生的时候叠得干干净净，放在旁边。平常他不叠衣服，啊，这一天走的时候，衣服叠得干，整整齐齐，放在旁边。啊，那就是他全部财产。啊，所以要发大心。要为全世界一切苦难众生着想，怎么样帮助他离苦得乐？啊，佛出现在世间，为什么？就为这四个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怎样离苦得乐？佛知道，苦是从迷惑颠倒来的，乐是从开悟来的。所以，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就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用什么方法？教学。一生教学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这就是咱们中国人讲的古圣先先生。教学为先呢，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上写的，不仅是建国君民，所有一切都要教学为先。我在马来西亚跟华校的校长做过一次谈话，我提出10个教学为先，最后2个诸佛刹土教学为先，极乐世界教学为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的教学为先，啊，佛的事业是什么？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表现的就是佛的，佛他干什么事？就教学。啊，所以方东梅先生

我初初跟他的时候，他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200年前，中国这个地区，寺院庵堂，那无论是大庙小庙，那里头的出家人，都是真正有道德、有学问。他们的使命，传播佛陀教育，要教人呐。所以，哪有寺院庵堂不讲经的？啊，住的里面出家人轮流讲啊。啊，但是在那个时代，农村里面，农村里必须的休闲的时候，他才能听经。什么时候？冬天。啊，秋收之后，农民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遇到过年了，那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啊，都办什么呢？寺庙里面这些讲经的法会，就像现在我们讲办活动，啊，一个星期、2个星期、1个月、2个月，啊，讲一部经，讲2部经啊。不受供养啊！啊，一般供养也就是农民家里自己种了一点米啊、菜啊，送一点过来。所以他是教育，对社会贡献很大。啊，这个教育。特别是在元明清三代，谁管？皇上亲自管。啊，不是交给宰相，皇上亲自管。啊，你们到现在故宫博物院，你去参观，里面还看到佛教跟道教的办公室，啊，他不是写的是这个，他是写僧录寺，出家人称僧，僧录寺，啊，道录寺那就是他办公地方，在皇宫里面，

所以活动场所称寺，你们到故宫里面去看，寺是什么意思啊？皇上亲自管辖的一级单位都称为寺，称寺是永久设立，不能改变的啊。宰相底下称部啊，部不是永久的，可以增加可以减少啊，可以取消，寺不可以，寺是永久设立啊，除非这个政权失掉了，国家亡了啊，国家存在一天，这寺就存在一天，多么尊重啊！啊，元明清这三代帝王用儒治国啊，儒家的学说

由宰相主管，佛跟道皇上自己管，用佛教化人民，用道祭祀祖先，祭祀山川天地鬼神，他通通派上了，那是因果教育啊！佛是伦理道德、智慧教育，道是因果教育啊！城隍庙属于道教的。啊，伦理道德的教育，人学了，不好意思做坏事，因果教育效果更殊胜，他学了之后不敢做坏事，所以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幸福 那现在的宗教有名无实，不教了啊，过去那种学习的盛况也见不到了啊，这就是佛法衰了，可以说佛法灭了。啊，我们要再把它兴起，从哪里？从我自己做起，从我这个小道场做起。啊，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连小道场都没有啊。韩馆长往生之后，我把道成这个观念就放下了，哪里有缘哪里去啊！这些年有同修他们建立一个电视台，华藏卫视啊，转播我讲经的录音带十几年了，2003年元旦开播，今年2015年13年了。那我们自己有网络，网络也很方便，能收看得到。用这个做道场啊，跟同学们在屏幕上见面，大家认识我，我不认识大家。

我们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没有见到成，为什么不见？现在我们知道了，有道场就有负担，要管人，要管事，要管钱，心不在道上啊，万缘放下是真心，只要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用妄心怕不能往生呢，还是往生是头等大事，决定不能放弃。事法佛法一切随缘，有缘我们很认真努力做一点奉献，没有缘好好念佛，啊，我念经教都不再看了，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再修吧，现在暂时放下，啊，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啊，平常偶尔看看的，黄念祖老居士的《进修捷要》报恩的，我常听，听了几十遍。啊，海贤老和尚《永思集》。我带头，希望敬宗同学有这三部书够了，其他都可以放下了。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这个法门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不会骗我。啊，他又给我们作证，证明会集本是真经，念老的脊柱，正知正见，不能怀疑，不可以怀疑，啊，完全相信，这一句佛号念到底，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如果能发无量心，发无量愿，那就跟阿弥陀佛没两样了。其无量心呢，无不一一称真如法界，这真菩萨。悲悯一切众生，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我受过老师的恩德了，我的体会很深的，那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学生只有一个，不舍一人。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学生也是我一个，不舍一人。不是说一个人就不教啊，真想学的真教你，

啊，众生无量，国土无量，菩萨随顺众生，皆不可说，不可说，那有他解？入不可说，不可说，恒河沙佛土，现以无量形骸而言尽之。重要就这一句，菩萨随顺众生，以无量的行门，这个无量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或者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法门，

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这佛呢，为什么呢？以法界本无量故，自性无量，自性所现的法界也是无量。能不能圆到？圆不到。众生可以圆到的，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啊，自性所变现的法界，他没有圆不到的，就是圆不到自性。啊，自性所现的相，他都能圆到。所以这是对科学家讲，科学家也很了不起啊，他能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境界相已经搞清楚搞明白了，跟经上讲的没有两样，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念头现在正在这上下功夫。我相信一二十年之后，念头的真相会被揭开，这是宇宙第二个秘密。第三个秘密自然现象，阿赖耶的业相啊，佛在经上说过，第六意识，用第六意识可以圆得到。佛说的，科学家证明，科学家所发现的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所以法界无量，如是严经无量佛土，度脱无量众生，而十五佛土可言，一无众生可度。这末后两句话，《金刚经》上说的啊，告诉菩萨，菩萨真正觉悟。庄不庄严道场？庄严。庄严怎么样呢？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如果放在心上，错了，放心着相了，着相是凡夫，不着相的是菩萨。要学海鲜老和尚，做了之后心里坦然，什么也没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

佛土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跟极乐世界一样，本自清净庄严。

我们想象的庄严加不进去，它自然庄严。所以实无佛土可言，亦无众生可度。为什么？众生本来是佛，他要一回头，他就是佛啊。这所以这佛呢，一法界即非法界故，是则悲智双融，离思无碍，故能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上面这两个说法可以互相参考啊。彭吉清的说法意思很深啊，化身菩萨的境界。啊，前面慧疏所说的，这是日本净宗祖师讲的，都说得好，我们都应该应当学。下面解释幕后这一句：非是语言分别所能知。好，这一句话，黄念祖老居士说此语，真是金刚王宝剑，直下斩尽众生情见。啊，不是言语分别之所能知，言语说不出。那分别是用我思维想象都达不到，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于《妙法莲华经》中，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是一个意思。啊，你看，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这是什么法？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包括一真法界，跟十法界一真庄严。啊，就全包了。一真法界不可思议，十法界六道轮回也不可思议。啊，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明心见性就知道了。没有明心之性见性之前，怎么说都是各一层。那另外一种，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也知道了，为什么？得到阿弥陀佛本愿未生加持，你有能力见到啊，如来无言圆明啊，你能看到啊，你能够接触到啊，到极乐世界，神通变化，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化身分身无量无边，为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一些小菩萨，佛不接引，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佛接引。佛的化身没有中断过啊，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哪怕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有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神通能力啊，以无量分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啊，阿弥陀佛的分身是接引众生的，每一个人的分身是到一切诸佛刹所里头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啊，福慧双修啊，所以那个地方成佛快啊。啊，老师是谁？老师是诸佛如来。不是菩萨，诸佛如来。那说到功德庄严，我们只好望文生义。啊，真实相想不到，无法想象。啊，所以他跟《法华经》上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只是一句一味一音等同无异，此非偶合，不是偶然相合的，是因体同，这真的。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古人称为中本，中本。这一段的意思是，无量寿经就是法华经。啊，研究经教的，人家一提起来，佛经、华严、法华，总代表了。无量寿经呢，跟他们是同体，一样的，没有两样。啊，无量寿经就是华严。无量寿经就是法华，故下引法华以真经义。啊，下面引用的《法华经》云：“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佛说法，佛无有定法可说。”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他没说法，谁要说他说法叫谤佛，这叫人很难懂。明明讲经教学教了49年，为什么没说法？这就告诉我们，真理

宙万物的真理，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实际就不能想。为什么？你想想错了，不能想，想错了啊！为什么想错？

这里产生，它怎么会存在啊？真的，真的是一片光明，里面什么也没有啊，三种现象都没有，所谓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没有啊。你怎么说？你怎么能去想它？这个才叫事实真相。所以诸佛随意说法，佛的意思啊，佛说法是什么？斗机，帮助对方开悟啊！哎，一下开悟，好了，目的达到了。啊，还有没有说法？没有说法。他悟的是自心里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细心体会。要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什么？然后你的佛法就放下了。啊，《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就好了。佛法一放下，人成佛了。啊，佛所说的是自性般若里头自自然然流出来的。众生起什么念头还没有说出来，自信知道，自信把应对就流出来了，那对方就得利益了，豁然开悟。那这里头也说出佛陀的教学方法，无有定法。那佛现身没有一定的形象，佛说法无有定法可说。啊，你碰到佛，那太幸运了。佛说法最奇迹，菩萨都比不上。正对你的机。帮助你回归自信。那我们今天了解这些事实真相，到什么地方求呢？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这里头所说的全都实现。下面是，所以这后，啊，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就能起入。那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时候是真心。佛法从真心流的，你用真心接受，就活受。那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佛这些法中真心流露的，我们是用妄心，我们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啊，随着我们迷悟前身，

看经的意思不一样。啊，烦恼习气轻，清净平等心有，悟入深。啊，如果是烦恼习气充满了，根本就没有悟入，我们听到的是文字。文字里面所含的义理我们体会不到。啊，所以佛经为什么读不厌，读一辈子都不会厌。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有进有退，有进我们看到很深的意思，很喜欢发喜中啊。啊，有些地方看不懂，也听不懂，就是业障长出了。啊，修行谈功夫，无比殊胜的法门，静坐，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决定不能有夹杂，不能有执着。啊，把起心动念没办法，我们自己控制不住。分别执着统统放下。帮助我们得念佛三昧，帮助我们开

啊，后面两句话说得好，唯有诸佛乃能知之。佛所说的，谁能够完全了解？诸佛，他们明心见性，都达到圆满，不带丝毫无明烦恼，文房的习气断尽了啊！所以诸佛完全知道啊，菩萨

有事放在心上是妄心，啊，无事是真心，真心见性，妄心不见性。我们再往下面看，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业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这问得好啊！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实得清净故出现于世。佛出现在世间，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众生成佛。那开佛之见呢？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始悟入我。啊，开始是佛的事情，佛帮助我们，我们自己要能够悟，要能够入。啊，悟就是看破了，真正看破了，如就彻底放下了。事出世间法都放下了，入哪里？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自性，常寂光是究竟圆满，妙觉果位才入常寂光，等觉还不行啊，还不能入。啊，所以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见，实得清净出现于世。下面进一步，于世众生佛智之见故出现于世。这个世是指世，那佛是开佛之见的，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佛之见，必须要得佛指示告诉你。啊，像我们到故宫博物院啊，去看这些古迹，故宫博物院门打开，我们进去了。啊，进去欢喜什么呢？我相信，一定相信，明清的玉雕非常精美。啊，这是外行，不知道什么是宝，宝是破铜烂铁。啊，夏商周、商周，或者更早出土的。啊，这种你看的时候你很不喜欢，那叫珍宝，那里头含藏着几千年的文化，啊，绝不是这个金玉能够比得上的，那是无价的。这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中国真正的宝是什么？四库全书啊，什么样的宝都不能跟它相比啊！它能救人呢，啊，帮助个人身心健康，你说这是不是宝？帮助你家庭幸福美满，

帮助你事业蒸蒸日上，帮助社会安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兴旺，帮助世界安定和谐。那些珍宝，物质的珍宝做不到啊。只摆在那好看的，一样实惠都没有。要那

我学印光大师，印祖当年在世，十方的供养统统印经，法宝啊，布施，世间七宝布施，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救人惠民的，能帮人开悟，一生干这种事情，乐此不疲。啊，我这一生也是设防供养，都拿去干这种事情。啊，那么中国这个法宝，苏库全书、苏库会要，啊，还有两样东西，全书之要、国学之要，这四样东西是国宝啊，管用啊，能救全世界。啊，所以我就把印经的钱分了一半，买这些书啊，四库全书我们买了112套，会要四库会要我们先后又共买了300套啊，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目的这样分散收藏，纵然世界有灾难，不可能完全消失，总会有几部留下来。等同发生毁灭，我们干这个事情。啊，现在我们迫切急急需的这些书，谁能看得懂？谁能讲得清楚？讲得透彻？这个书才起作用啊！如果没有人能读，那不就是一堆废纸？啊，所以积极希望的，就是培养一批年轻的老师。那我们现在在做啊，请老师在教文字学。那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学习说文解字，学习音韵学，学习训诂学，这三样东西是中国文字学的根。有这三个基础，四库全书没问题了，你能看得懂，你能讲得明白。那往后就是要把它讲出来，让大家都懂，写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这就是中国文化统合全世界。那汤恩比的愿望就兑现了。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啊，下面法华经上啊，就是法华经上的话，这一段经文全是的。啊，开佛之前
啊，开始误入，我们把这段念下来。我一喜，一大师因缘故出现于世。啊，什么大师？诸佛世尊于令众生开佛之前，实得清净出现于世；于世众生佛智之前出现于世；于令众生悟佛之间出现于世；于令众生入佛之间出现于世。开示悟入啊，那佛智开示，即是佛智之间，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舍智智，众生在勤见当中起心动念，皆是妄想分别。故佛虽有种种譬喻解说，但众生于佛智之间如聋如盲，不能真正解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一堂呢，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三行，啊，就是佛智开始，即是佛智之间，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0: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

0: 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那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
3: 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见。天天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最后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 携母亲

0: 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

0: 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骨，骨疼啊，他给我这骨灰呀，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

0: 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是他的意思。
2: 太有意思。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始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 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备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6: 种活，是的，
7: 是的。
6: 他一天到晚都不见。

0: 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1: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2: 当海贤师傅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

0: 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这句话，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9: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口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 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辽阔省。

0: 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师父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不信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佛。而上海下县老和尚是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性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02年这个农历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举三切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是江河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现出了

0: 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了，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段时间做出来了，够不够？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 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老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过绝。

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

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

热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

寺院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

月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
百千俱至。

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
受佛。

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

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醒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

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步的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

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

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

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空空。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还到安阳苦。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

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

0: 觉为觉故，欲甘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力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 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 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 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近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净。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
1: 念道至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究习，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失。外若持缓，内度实际，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 身心洁净，无有爱贪、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无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颠。若于什末，先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失，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 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厚，包罗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 自然光色灿辉，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 无量清净阿弥陀佛故，恒皆于无趣，悟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 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
0: 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

诸爱欲，度中过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

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
常念盈喜。

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
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不为众恶，无烧无痛。

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摩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

莫不解脱。习戒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祝佛各种，祝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乃由他苦，以佛

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

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耶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法，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0: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大家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3页。倒数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啊，上面诸佛为因一大事因缘，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而出现于世。这一段呢很重要，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这个时间来？他来干什么？答案就在这一句经文。那佛说得很具体，不是他一个，一切诸佛如来，包括菩萨啊，到这个人间来，以应身化身。啊，应身像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也来投胎，啊，也经过十个月怀孕，生下来跟我们一般凡人没有两样，啊，就事先呢。八相成道来干什么？来有一桩大事叫大事因缘，就为这个来的。大事因缘是什么事？说得简单一点，明白一点，大家好懂，就是离苦得乐啊！众生在这个世间太苦了，佛帮助我们离苦，帮助我们得乐，就为这桩事情而来的。啊，苦由哪里来？苦有迷惑，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完全凭着自己的妄想念头，所以迷了啊，迷了不知道真相啊，迷了之后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这些错误招来的苦报。那乐从哪里来的？如果对于 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真相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快乐了。为什么呢？不再受环境的干扰了，就得自在啊。所以佛陀了解事实真相，一点都没有错误啊！原因找到了，用什么方法帮我们解决？用破迷开悟啊！这个地方讲的呢，开示悟入，就是破迷开悟啊，为我们开导。开导我们还听不清楚，经本看不清楚，听讲听不清楚，必须要佛指示，一桩一桩把它指出来，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才明白了。明白之后，把所有错误都放下，就入佛之见了，跟佛同一个之见，正知真见，决定没有错误，苦的根源是六道轮回，六道真有啊。人不是在这个世间一生就了了，不是啊，死了以后又去投胎去了，永远在投胎，永远在轮回，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啊，谁做主？不是佛菩萨。也不是玉皇大帝，也不是阎罗王，什么人做主呢？
1: 自己
0: 造的业做主，自己起心动念妄想，言语造作造业，业有善恶。造的是善业，善业引导你到三善道；造的是恶业，恶业会引导你到地狱恶鬼出生，叫三恶道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叫离究竟苦啊，真的离苦了。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得究竟乐啊，这个乐再不会失掉。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身行言教啊，身行是做榜样给我们看啊。你看看，他19岁，他是王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出家，舍弃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为什么要舍弃？

历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如果不做榜样，我们不相信。他都要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看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就相信了。啊，出家离开烦恼障啊，佛给我们讲啊，我们不能明心见性，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两大障碍，第一个是烦恼，第二个是所知。啊，所知的都不是智慧知识，而且里面很多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出家是放下烦恼障。啊，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影响最大，所以他表演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出家之后参学不是智慧知识，而且里面很多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

见性成佛，问题解决了啊，就开始教学啊，回到落叶园。落叶园还有五个同伴，他出家的时候，父母不放心啊，派了五个人照顾他。这五个人就是最初得度的五比丘啊，乔成儒尊者带头啊，到落叶园把这五个人找到，把他自己开悟的境界讲给他们听，他们听懂了，听明白了，乔成儒证阿罗汉果，其他的几个证初果二果。地球上佛教僧团出现了啊，世尊展开教学啊，没有休息，教了49年，79岁过世的啊，讲经教学49年，他也是半班教学，我们现在叫半班，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啊。首先讲阿含12年初级班的小学啊，这12年呢是基础，教的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那12年之后提升中级班，叫方等。方等教了8年，方是方便，等是平等。啊，讲这些大道理。8年之后，跟前面连起来20年，20年都叫做扎根教育。真正教我们的东西是第三个高级班，这个班22年，世尊讲学49年，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这就知道这个阶段呢，是佛主要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真正解决问题。啊，22年般若，最后8年是讲怎么成佛。怎么成佛，意思就是怎样修到究竟圆满，跟他一样。啊，这个8年啊，所以加起来49年。这个8年讲法华啊，以法华为主。法华讲什么？成佛之道。般若是菩萨道，阿含是阿罗汉道，毕业了叫阿罗汉。啊，方等进入菩萨道，般若圆满了，进入法华成佛之道。啊，所以他是有次第的，慢慢帮助我们提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帮助我们真正利

究竟苦，得究竟乐。他是搞教育的，不是搞宗教的。这一点呢，要认识清楚，要搞明白。世尊，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那我是从这个门进来的，我26岁，跟方东梅教授学哲学。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门的，原来误会也，以为佛教是迷信啊，以为它是多神教，没有意愿接近它，不想接近它啊，所以从来也不上庙，看到呢那是迷信。没有想到我们搞错了。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佛教啊，大大小小寺庙庵堂里面住的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啊，他们真能教化众生的啊！最近这200年的衰了，大家不学经教了，把经教放在一旁，去做金蝉佛寺，为鬼神工作。把佛教的本质高等教育丢失了啊，所以我常讲啊，现在社会的佛教至少有6种啊。第一种，释迦牟尼佛的教育，佛陀教育，这个很少，不多见。第二种呢，就是为鬼神服务的宗教的佛教，很普遍啊。第三种呢，学术的佛教，大学哲学系里面有用佛经开课，把它看作一门哲学来研究啊，这个在古时候佛教跟哲学几乎是平等的，说它是佛教行，说它是哲学也行，都承认，社会大众普遍承认啊，这是学术啊。第四种的现代出现企业的佛教啊，像公司一样，有总公司，有很多分公司，甚至还跨国啊，这是企业的佛教啊。还有一种呢，观光旅游的佛教。最后一种
邪教的佛教，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善良的信徒，有这六种啊，要记住啊，我们是学哪一种？

那早年，我有幸认识张家大师，这是中国四大喇嘛之一，分布在蒙古西藏。西藏前藏是达赖。后藏是班禅，内蒙就是张家大师，外蒙这不尊丹巴。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圆寂了。每个星期见面一次，给我的时间是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学佛的基础是他给我奠定的。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眷属，所以他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最初的两本书是他指定叫我读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唐朝人写的，在大藏经里面有。这书什么内容呢？讲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像传记一样。大师告诉我，你要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如果对他不认识，你会走弯路。那个亏就吃大了必须要认识释迦牟尼佛才不会走弯路这个教导好让我们欢喜接受读了之后才晓得，那用现在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用现在的话说，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是什么身份？那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休息，不收学费。而且心量很大，能包容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你只想学他就会教你无论时间长短，他没有拘束，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一生教人这是佛陀的事业。经典上讲佛事，就是教化众生这桩事。这个诸位要知道。这个超度、佛事、法会这一类的，很晚才有。佛陀在的时候没有，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大概在唐朝之前也没有。唐朝之后偶尔有个，一年呢，有个

一次两次，好像我们今天办祭祖活动，一年三次。啊，我们的时间排在清明、中元、冬至。啊，这三个节日，我们来做祭祖，提倡孝道。啊，这种祭典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早年初出家的时候，曾经向一位老法师请教，台湾的道安老法师。啊，这个人很难得，早年在台湾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啊，他邀请我担任主讲。我有一次问他：“金灿佛师，什么人兴起来？什么时候兴起来？”他告诉我，大概他也没有把握，大概是开元年间，唐朝，唐明皇。啊，唐明皇的妃子杨贵妃，大家都知道，引发了安禄山之乱。啊，唐朝几乎亡国，靠郭子仪这些将军把这个动乱平定了。明皇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现在这个寺庙还有不少留下来的开元寺，这个开元寺就是追悼死亡的军民，战乱的死亡的军民，啊，请出家人做一次祈祷，大概就是这样兴起来的，啊，国家提倡追悼过去死难的人，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了，也请法师去念经，做个超度，应该是这么兴起的。那个时候附带的啊，那么要邀请出家人来做祈祷，也不是容易事情，多半都是大官贵人。一般平民不可能。啊，这样子慢慢的兴起来。到了明清就很普遍。啊，清朝中叶以后有很多寺庙把金教就放下了，专门搞这个。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赚钱的，是盈利事业。啊，一堂佛寺要多少供养？啊，不知道佛教寺院庵堂以前都是学校。殿堂是教室，啊，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我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出家在家了，还有一些好老师，人数不多了，我们很荣幸遇到了。我遇到三个老师。跟老师学习13年，方东梅先生启蒙的是哲学家，不是佛教徒。台湾大学的教授，他学得很好，晚年在学校。用佛经开课，他讲过大乘佛学，

华严哲学啊，开了几个大单元，晚年几乎所有课程都是佛经，非常难得。啊，我跟张家达13年，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啊，经教主要是在李老师10年当中完成的。那现在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学佛很难了。啊，你要跟我学，年岁大了。啊，但是每一天我还不愿意空过。啊，至少有2个小时我们在一起学习经典。我们选择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选择个精华篇，最重要的一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之前，我讲过华严经，讲过4000多个小时。这是佛门第一大经，无量寿经。古大德说得好，它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时间不够用了，来日不多啊，85岁之后，我把华严放下了，专讲无量寿经，自利利他，自利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没有别的念头。啊，同时对净土有兴趣想学的人，我们可以在一起学习。啊，我们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啊，全世界都可以收看到。这个方法好。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道场，我明白他的意思。专心在修行上，不分心的。啊，我这一生，老

既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这一点我学到了。啊，一生不见道成，一生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用一个清净心来学佛，你才能有收获。心地不清净，用一辈子功夫也学不到。啊，充其量学一点皮毛常识，不能入门的。入门的放下万缘。要把六道十法界统统放下，才能切入。啊，《法华经》上把这段事说得很明白，用开示悟入，佛智之间，在佛到世间来干这桩事情。啊，开示打开。打开什么？打开自己的心性，或者我们说真心。啊，有真心，还有妄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声闻缘觉用真心，用少分；菩萨用真心，用多分，比阿罗汉高。啊，化身菩萨才用真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个佛就是化身菩萨。啊，所以把心性的门打开啊。世尊所说的这一切大乘经都是帮助我们打开心性的。每个人迷进去的前身不一样，语言也不相同，所以佛为我们开八万四千法门，由你自己去选择。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是自己所爱好的，学习起来就比较容易。啊，自己不喜欢，没兴趣，学起来很辛苦，很难，入不进去，你就放下，去选择另外一个门。佛告诉我，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看哪个门你能进去，你很容易进去，你就选择这个门。方法教给我们了，我这一生也换了几次啊，最后教的那些门，华严、法华、楞严啊，这些大经大论都喜欢，只能到悟，入不进去啊！入不进去，
真实受用得不到。啊，最后怎么办呢？在华严、楞严、法华里面发现，发现净土。华严经，普贤菩萨，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是从这里相信净土，不再怀疑了。从这个地方真正一心一意来学这个法门。啊，但是还是喜欢读华严经。啊，到85岁这一年，自己感觉的来日无多，怕耽误往生啊，华严舍掉了。啊，专攻无量寿经，选择下年攻回籍本。啊，选择黄念祖老人的脊柱，专修转后。啊，为什么？这有把握。往生到极乐世界，两个条件：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假的。啊，真正有阿弥陀佛，品位的高下，记住，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啊，念佛呢？念佛是往生之后，这个品位高下是怎么回事情？那你要问我，啊，法师，我告诉你，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为什么？我发的心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我要学一个完整的过程，那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念到研究所。小学一年级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啊。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扎根，那个根扎得一定好啊。啊，所以我不想插班的，我是想从头念起，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我要这样修法。这是真有把握。啊，我也不求功夫成片，我也不求一心不乱。啊，我只要真心切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佛都来接引。这个话是佛说的，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佛没有妄语。所以这个法门你要遇到了，人人有份啊，个个圆满成就。啊，我们走一个稳稳

不跟人家争。啊，你们要争品位，我连品位都不争。啊，老老实实到极乐世界，好好学，这就对了。啊，这个也不是我第一个人，我是跟到祖师大德的后面，莲池大师如是，藕益大师也如是。啊，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最敬仰的老师。把佛出现于世，因缘说清楚了，那么佛知开始，既是佛知之见，故唯有诸佛乃能如是知之。这就跟我们解释佛讲的这些49年所说的这么多法门方法，这些方法全是成佛之道。啊，要老实讲，谁能完全听得懂呢？能明佛的意思呢？那个人也成佛了，他才知道。那个人要没有成佛，他不能够如实知之啊。啊，那么净宗法门好啊，不知道也能往生啊。我只要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丝毫怀疑，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啊，别的经论我们是不是真正像开经记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就是此地讲的如舌之知。不敢讲啊，谁能说如舌之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说。啊，我们先前有一个海贤老和尚，他是能如舍之知。啊，为什么？他念到礼业先不乱，礼业心不乱，跟慧能大师平等的，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对诸佛经教，他不认识字，你念给他听，他能如舌之知。啊，念的人不知道，他知道。不是凡人的，凡人能知，知几分之几而已，不能完全知道。我们这一生用了不少时间在大乘经教里，啊，所获得的如此而已啊！啊，我们的心愿路走回来了，绕了一圈回归净土，我们才有把握，才有信心呢。啊，既然要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去，连这个身体都不能带，

身体都要放下，何况身外之物。这个大家要知道，想往生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才能往生。有一样牵挂放不下都不行啊！所以我们要学菩萨，学菩萨什么？学菩萨的放下。一切事，一切处，一切行为，或者是行事，可以做，不放在心上，这叫真放下。啊，心上不能有啊，心上放不下，极乐世界去不了啊，那就可惜了啊！必须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学这一点就好了啊！也可以用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帮助我们放下，那就是心里头只装佛号，不装别的。无论是善是恶，是然是净，是事法是佛法，通通放下。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印舌，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那我过去学华严，学法华，学楞严，学圆觉，学法相唯识，学的很多啊，统统放下了。现在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才能往生呢。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以染著。让我们的清净心出现。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那是修学的功夫，这个功夫是普遍的，不是专讲净土，所有大小乘法门都包在其中。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是菩萨，觉是法身菩萨，也就是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得什么？也在经题上。第一个大乘，大乘是真实无量的智慧，自信本有的无量寿是福德，无量的福德用无量寿来做代表，庄严就是自在美好快乐，

你看离苦得乐，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大乘无量寿庄严得到了。我们用什么证？信、愿、念佛。就真的无量寿。下面说，众生在情见中起心动念，皆是妄想分别，故佛虽有种种譬喻，像《法华经》上讲的三车，但众生与佛之之间如聋如盲，不能真舍解了啊。这个话我们看起来看出黄念祖老居士无尽的慈悲眼。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我们有个学习班，隔一天上一次课。学习班的同学把自己的心得报告写出来，供养大众，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让我们能体会到有其如的，有真正听懂的，啊，尤其如此，难得了，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圆觉经云，这也是一部大经，宗密大师有丰富的注解，圆觉经大疏、圆觉经略疏，啊，有好多种，啊，这个经跟楞严同性质。开智慧，这经里头有几句经文，这个地方有四句，未出轮回而变圆觉，变是变比，比圆觉现即同六转，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一般凡夫没有开悟啊，没有出轮回啊，六道凡夫啊，要跟你讲什么是圆觉。你听到了，似懂非懂。那在你概念当中，圆觉性，性是本体，圆觉的离体，即通流转，流转就是六道轮回。啊，显示四量分别不能解了，圆觉。那我们都是用第六意识思考，一落到思考就不行了。为什么？凡夫之见不是佛菩萨告诉我们，佛菩萨
没有思考的。啊，所以经一边读下来，不要去想，明白就是明白，不明白越想越错，不能想，直觉不能拐弯，那是智慧。什么时候能得呢？心地有一点清净就能得啊。所以有这个境界的同学很多，不难。我们自己好好的学啊，特别是学讲经的人，讲上个十年，这个境界会出现。听经读经啊，如果经听上十年，每天不间断啊，不要读，一天两个小时，十年不间断，他会有悟处，他听经读经都会有悟处，这就很可贵啊。下面举着南泉禅师啊，他说这句话说得好，换作如如，早变了也，早变了也。寡妇说，说出口如如，其真实意早已变实了。不是如如了，如如两个字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那如果你心地清净，没有染污，平常常常有佛法的熏修，一听到这两个字就了解。啊，这说的什么呢？如如相，如其性，性如其相。那我们把黄金比喻作如如之体，把精气像啊，用黄金做的这个精气，黄金就是精气，精气就是黄金，这叫如如，是一不是二了。这个比喻你容易懂啊。啊，然后再告诉你，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什么？宇宙，圆满的宇宙，没有一丝毫缺陷的宇宙，圆满的。我们佛法里面讲，变法界虚空界。啊，这是佛经所说的，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心真心就是自性，
跟慧能大师讲的一样，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能生能现全宇宙啊，包括自己的身体，自信现的，谁知道自信？见性的人知道。这问题你没见性不知道啊，见性人知道。所以见性人问他性什么样子，他随便比划一下，真的不是假的。啊，老和尚给他做证明，他真见性了，就在当下，当下就是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说换作如如早就变了呢？你起了分别，你起了执着，就变了。啊，佛菩萨罗汉讲的话你就听不懂了，你听了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那真的是如如。你在这两个字当中大彻大悟，充满了法喜。为什么？真相看到了，看到之后，从此以后不再迷失了。啊，从什么地方来看呢？不再起心动念了。这是什么？佛知佛见了。啊，见色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真心用真心。啊，诸佛菩萨就这样的，除此之外跟我们没有差别。我们跟他不一样的，我们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人就成佛了，这个人如如啊。啊，我们看这个如如，如如一个是性，一个是相，相如性。大乘菩萨讲如如，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非言语分别之所能知。大乘起心论上告诉我，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

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具足。佛、菩萨、罗汉、凡夫就是这么形成的。啊，你是在哪个等级上，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教我们听经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就是菩萨啊。读经立文字相，对文字没有分别啊，也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化身菩萨在念经啊，念得清清楚楚。一个字没念错，一句没念漏掉，这样念有什么好处？会得定。念无量寿经得念佛三昧，三昧会开悟，大彻大悟，会起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读这个经有分别有执着，反复在念佛经，念一辈子不会开悟，不得三昧啊。为什么？他还里头夹杂着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他有这个东西在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啊，所以佛所说的一切经，菩萨所说的一切经，祖师大德所做的这些主题，通通都不是言语分别之所能知。这讲真话，不是讲假话。当知此之一件大事，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这是大事，这个大事，凡夫成佛了。成佛怎么样呢？言语道断了，向上说的，心上呢，心行出灭，心行出灭是不起心不动念，言语道断是不分别不执着。他知不知道？他真知道，什么都知道。啊，他说出来的你还不懂。就像我们今天看佛经，不懂啊，里头到底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不懂？我们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障碍，是迷惑，我们分别执着，所以越迷
越深，越想越错。是凡夫之见，不是菩萨之见。法藏过去，是非语言之所能学，亦非众生生灭心，四量分别之所能及。啊，这叫法藏菩萨。法藏菩萨是什么人？早就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久远间就成佛了。啊，这一个阶段正好遇着地球上这么多人，有不少啊跟他老人家有缘分呢、啊、有缘就不能不照顾，有缘就感应到脚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缘人很多。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感应道交他来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现应身，跟我们凡夫同样的身，父母所生，从小长大，再由壮而老，由生又死，住世八十年。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说79年，啊，中国人讲80年。80年当中，为我们做种种事情，然后讲经教学，49年。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啊，众生跟众生的缘有，大家都有缘，缘有前生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跟着佛10年20年开悟了，有人跟佛30年40年开悟了啊，有很聪明的1-2年就开悟了，悟了之后哪个地方他有缘，他又去教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四面八方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一个人都不放弃，一个人都要教啊。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佛在世有个好处，虽然学生到处都去讲经教学去了，每年一定跟佛在一起住3个月下安居。那这3个月是印度的雨季，出门不方便，所以大家不出门，通通回来跟释迦牟尼佛，佛为大家讲经说法，进修教育啊，帮助大家在向上提升啊，每年办一次。佛的教育确实非常完美呀，
完善了，想得真周到啊！啊，学生在外面教学，如何帮助他提升？这个班就是提升，年年提升。啊，同学们回来互相交流，心得感想，也能帮助大家。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发藏是过去了，这一类的人多不少啊，我们要有缘遇到，遇到之后要认识啊，要跟定他，这些都是缘分。啊，是非语言之所能选，很难讲得清楚。亦非众生生灭性，凡夫。现在凡夫的麻烦，凡夫的心，佛教的名称叫阿赖耶。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生灭性，前念灭后念生啊，思量分别之所能及，思量是执着，摩那识；分别是第六意识。啊，生灭性是阿赖耶，三心二意呀。佛说了，这个三心二意功能很大，整个宇宙它都能圆。就是圆不到自信，啊，所以法相宗他的方法转识成智，转八识成四智，转过来就成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就转识成智，不是你自己的修行功夫，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什么时候转的？在你临终的时候，身体放下了，不要了啊，坐上莲花，神识坐上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之中，花开见佛，就转识成智了。自己不知道啊，不知不觉啊，你看坐在莲花里面得佛力加持，到极乐世界就转了啊，所以在极乐世界

佛说话你能听得懂啊，你不会错解其意。为什么？自己也不起心不动念，佛没有起心动念说出来的，听众也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心心相应的啊。弥陀讲堂这是无比殊胜庄严，没有人能比。在凡夫份上，语言不能知，无语也不能知，分别不能知，自自然然心心相应的啊，弥陀讲堂这是无比殊胜庄严，没有人能比。在凡夫份上，语言不能知，无语。

他就用四十八愿加持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那圆满者圆妙具足也，圆就是圆满，微妙具足，这是自信的心得啊，就是

我们常常所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圆满具足，就是圆妙具足，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圆妙是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通通去说，大乘教里佛常说

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佛完全平等。啊，我们错就错在迷失了自信，自信并没有丧失，迷了你不知道，它不起作用，悟了之后好像又被它找回来了，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离开它，不能建立了。啊，成就者，家乡俗，家乡，法华论俗人，具足无余，具足就是圆满，不可破坏，这叫成就。啊，没有东西能破坏，叫成就。一切法圆满。又往生论注里头说，以本法藏菩萨四十八愿。本愿呢，今日阿弥陀如来自在神力，愿以成立，立以就愿，愿不突然，离不虚现，烈愿相符，毕竟不差，故曰成就。这几句话说得好，把成就啊，简单详细说清楚了。阿弥陀佛自在神力，这一句总数啊，神离的大自在啊，哪些神离呢？下面所说的都是的啊，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愿成了力了，用这个力加持十方世界一切有缘众生，接引他们到极乐世界，那成立了啊，力跟愿相应啊，愿不是假的，愿是真的，力不是虚设的，有愿有力啊，力跟愿相符，毕竟不差，这才能够接引一切众生在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佛果。这叫成就啊。又《法华经》普贤宣法品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于如来灭后当得是法华经。法华经是讲成佛，极乐世界就是成佛的，所以极乐世界跟法华

没有两样。啊，那么善男子、善女人要成就四法，下面提出四个条件：如来灭后啊，你也有缘遇到《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灭后到现在，依照中国的算法，佛灭度到今年3042年，那《法华经》还在世间，有缘的人你能见到。第一个，为诸佛护念。我们如何获得诸佛护念？真正能做到净土宗所提倡的信愿持名，你就得诸佛护念。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这四个字欧耶大师提出来的，心愿持名。第二呢，执中德本。德本是什么？德本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万德庄严，一切菩萨包括文殊普贤，包括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通通都是念佛生净土成因成佛的，他是真正的德本。三德如真定句，真定把心定在心愿持名上，再也不会动摇，再也不会丢掉，就像海鲜老和尚92年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就真干，92年就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大声小声默念，没有丢失过啊，如真定句。心里除这句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宜心不乱，念到利益心不乱，啊，功夫成片，不生同居土啊，至少是方便土下品下生。到极乐世界插班去了，不是从小学年级啊，至少也是初中一年级，

如果功夫好的，念到四义心不乱，那是方便土上辈往生。啊，念到离业心，往生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了，真定觉，不能搞杂了，不能搞乱了，一个老师。也不仅啊，一个老师谁呢？我给诸位推荐黄念祖老居士，啊，他讲的经无量寿经注解，就是他讲的。注解这一部经，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啊，那个里面。把佛教常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有大乘，有小乘，有宗门，有教下，有显教，有密教，你要想多少了解一点，哎，这个报恩坛里面通通说到了，佛学常识够了啊，帮助我们有能力应付别人来问我，多少我们能说上几句。啊，不至于完全不懂。难得这个老师就够了。啊，他是密宗上师，我们跟他有净土。啊，一个老师，一部经典《无量寿经》，一部注解，黄念老的注解，啊，再加一个经学界要帮的，再加一个海贤老和尚的永思记，他是给我们做证明，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帮助我们坚定愿心，必定生净土啊！啊，经要每天听，那两种也要常常听，不要忘记。越听越欢喜。那第四，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这就是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现在众生太苦了，那为什么地球上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这次在联合国遇到罗马梵蒂冈教廷

驻联合国的大使，我们在一起交流，他说这一句话，我很佩服他。今天全世界的动乱，真正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无知。说得好啊，无知才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干来这个不善的果报。这跟佛法讲的是一样，佛法提倡破迷开悟，悟没有开，迷没有破，不就是无知吗？他说两个字，佛说四个字，破迷开悟。啊，众生果然迷破了，灾难就没有了，悟开了就得落了，啊，身心快乐，家庭幸福，事业圆满，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多好啊！啊，但是那个根呢？要破迷开悟。上面说法华云成就四法，当得法华经。今则法藏大师所发一切誓愿，悉皆圆满成就，故得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幕后这四句果，这果说什么？就是讲的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愿愿都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就。啊，所以得的这个果报如是安住，这是真实的，十方世界是假的，是生灭法，极乐世界不是生灭法，所以它无量寿，人无量寿，花草树木都无量寿，啊，山河大地也是无量寿，居住庄严，这经上介绍的很多 啊，威德广大，清净佛土，这四句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85页，585页第三行课题：如实严谨。前面我们学过法藏比丘经营西方极乐世界，功德无量啊！第二段讲无法自在，第三段讲誓愿成就，今天接着讲如实庄严。

佛在3000年前就告诉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科学，是哲学。宇宙从哪里来的？宇宙这一切现象究竟是一回什么事？科学家在最近20多年把物质现象这个秘密揭穿了。宇宙三桩大事情，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就是心理现象、自然现象，这就把整个宇宙全部归纳了。一般称之为宇宙的奥秘。现在物质搞清楚了，

这个秘密揭穿了。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还不是念头吗？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所以真的慧能大师说得不错，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他开悟最后一句话告诉我们：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那你看他这么简简单单一句话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自性怎么生的宇宙？这是大问题。怎么生的？大乘经教里头详细说明。这一部经别看它分量不大，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里面深妙的部分，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里头补充了，啊，让它成为一个完全的本子。的经本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著这一部《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有出处。不是胡造的。那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如实严谨，如实是如四十八愿，实实在在，庄严清净。啊，跟他的愿望没有丝毫差别。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凭什么？凭我们是同一个自性，凭这个，我们的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无二无别，所以叫如啊，如如啊，只有一个自性，这个自性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哲学家没找到，佛找到了，3000年前就找到了，而且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世间这些研究典籍累积起来，比不上佛说得这么明白。啊，佛是为什么说得这么清楚？啊，佛告诉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智慧无量无边的，用心外这些知识来求，求不到。差距很大，要用什么？要开发自信的般若智慧。用什么方法开发？戒定慧，因戒得定。所以诸位要知道，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持戒最后的目的是叫你得定。

用意在此地。得定的目的是什么？得定的目的叫你开智慧、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对于整个宇宙的想法、看法，跟佛完全一样，佛知佛见，这是真智慧，不是向外求的。外面没有，就大乘教里常说，心外无法。啊，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只要你见性，性，你看，能现，能生。啊，还有个能变的，能变是阿赖耶，妄性，这就说两个性，一个真性，一个妄性。真性能现能生，妄性能变。把真性变出来的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把它扭曲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把十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那是妄心，不是真心。十法界里面的众生，真心有啊，但是真心不起作用啊，起作用的全是妄心。妄心是什么？是起心，是动念，是分别，是执着。设法界的众生都是用这个心，所以不能见性。对于宇宙这个奥秘，永远解不开。啊，虽然今天的科学家，他是用第六意识，啊，用的阿赖耶莫那意识，用这个心，能够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搞清楚、搞明白。大乘经上有，佛说过，他们只达到这个，这是最高峰。再不能提升，他圆不到自性，圆不到真心，必须把妄心舍掉，真心才能现前。用真心，这个人我们就称得做佛陀，就成佛了。啊，没用真心，用一部分用的不圆满，菩萨声闻六道凡夫完全用妄心，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这个心能求知识，没有智慧。啊，知识也是智慧啊，变质了，变成知识了。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佛走的路子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超过科学哲学太多了。啊，所以方老师告诉我，《大乘经论》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他是个哲学家。我们学佛学了64年了，

今天我们知道，大乘经论不但是哲学的最高峰，还是科学的最高峰。科学今天的成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科学的边缘。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大概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承认了佛法是高等科学。他们只要把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念头，念头怎么产生的，我相信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可能会有答案。佛在经上说，用我们的头脑去思维，去想象，去观察，最高可以对内看到阿赖耶的三相，对外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实际上宇宙无穷大了。但是阿赖耶也是无穷大。不能小看它，就不能见性。这个事实的真相我们能够体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实者真实，就是实相，就是真如发生。这是佛学的名词了。真就决定不是假的，佛法真妄有个绝对的定义，什么是真？永远存在，不生不灭，没有改变，没有动摇，这叫真。如是讲，从真心变现出来的整个宇宙，实际上跟真心没有两样，就是我们见不到，我们见到是妄想、幻想，这个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不知道，这佛不能入门的。真是自信，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净宗法门里面用常、寂、光三个字来形容它。常、寂、光就是真心，就是自信。中国老祖宗有说，没有佛法说得这么清楚。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之前，你看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不是凡人的。他们知道他们讲心，讲本心，本心本善，还把它写在三字经上。同盟初学读三字经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两句话意思可深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用佛法来解释就讲得非常圆满。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是称赞，这太好了，
好到无法形容。

用一个善来形容它。啊，所以这个人不是善恶的善。啊，不是真妄的真。它是绝对的，它不是相对的。啊，它没有对待。跟一切法都没有对待。无论是什么法，佛法是法，它都是融入的。啊，一切法如其性，一切性如其法。这是真实，实实在在，所以叫实相。啊，真实相。啊，也叫真如。真这个字是指的自性，如是指的万法，万法是真如所生所现，万法跟他能生能现的真心或者是自信完全相同。啊，自信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大彻大悟的人他就看到，没有彻悟的人他看不到，迷糊，不知道这个东西存在。其实这个东西一分一秒都没离开过我们。那学佛学什么？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那换一句话说，佛菩萨用今天学术界的名词来说，他是科学家，他是哲学家，他们的科学哲学达到登峰造极，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这个话能讲得通啊！你们看看汤恩比他的一些研究报告，他是在古代宗教跟哲学是划等号的，平等的，特别是佛教啊，他还有这一句话，特别是佛教，你说他宗教可以，你说他是科学也可以，你说他哲学也可以啊，都是达到了尖端了，再不能够超越了。啊，所以我们在学术界里面跟大家介绍佛法，我都说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叫什么？五个科目。啊，对我们现实社会叫世间法，佛教伦理，佛教道德，佛教因果。这三样东西跟儒家、道家乃至于全世界其他宗教相同的啊，那向上一转，往上提升呢，它是科学，它是哲学啊，我加两个字叫就近科学，究竟哲学，就是不能再有超过他的，他达到究竟，他达到圆满，这是佛的大乘经啊。啊，小乘经里面确实伦理讲得多，道德讲得多，因果讲得多，那个东西可以帮助全世界安定和谐，让一切众生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称之为宝啊。可惜没人学啊，修学的困难。经是宋朝以前翻译的，实际上唐朝的时候就圆满了，宋朝很少很少的分量啊，完全翻成了汉字文言文啊。那么佛经的文言文是最浅显的文言文啊，最接近白话的文言文，这是翻经的这些大德们慈悲，不能翻得太深，翻得太深那就没有人能理解。啊，这个是恒顺众生的、啊、今天要众生能够看得懂，能够生欢喜心啊，能够认真去学习，慢慢变数多了，这里面的奥妙就都出来了。所以义理没有穷尽的，你活一百年，度一百年，年年有进步，年年有提升，妙啊，妙义无穷啊。为什么？它从自信出来的啊，自信不可思议，自信里头无量无边智慧，你什么时候才把它完全明白？那就是明心见性才完全明了，没有到明心见性，你只是明了里头的一部分啊。这一部分有深有浅，所以菩萨有51个阶级，前身差别次第不一样，同样一部无量寿经啊，初学小学一年级的听得懂，有他的受用啊，中学一年级也听得懂，也有他的受用，他的受用比小学就高多了啊。所以菩萨有实性，好比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有实住，好比是初中，也有一年级到十年级，实行菩萨高中啊，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实回向菩萨好比是大学，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实地菩萨好比研究所，也是一年级到十年级，等觉菩萨好比是博士班啊，他还往上一升一级就成佛了，就圆满了啊。但是到初住就见性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还有41个等级，才达到究竟圆满啊。这51个等级在我们这个时间来学习，时间太长，它没有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知道这种事情，特别发了个无比的殊胜的大愿心，帮助我们啊，他在西方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妙极了啊！我们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都能往生啊！往生的条件就两个字：信、愿。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没有怀疑，真相信。真正想去

我要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就行了。极乐世界，像刚才讲的，菩萨有等级的，从一年级，实信的一年级，到等觉51个等级，就是51个班呢，可以插班。我都不想插班，我想到极乐世界，从小学一年级读起，根扎得稳了，靠得住啊！我是这样的选择法，这个是太容易去了，真心切愿，一念十念就能往生，一天念一句佛号，念十句佛号就行，这到极乐世界上一年级从根学起。好啊，这根扎得牢啊。在历史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都是这个想法。不跟人家争这个位次，我们从最低的这一个班级开始，一直念上去。虽然极乐世界有51个等级，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待遇是相同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待遇不一样，小学、中学、大学待遇不一样，它同等待遇，都是最高的待遇，等于说研究所的待遇，小学也是研究所的待遇。这个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只有这一家。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赞叹到极处，无疑佛家了。设方确实有许许多的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想求大妄想，想想不可能，这是妄想，因此这个法门变成难信之法。谁难信？菩萨不相信。声闻缘觉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们吃多少苦头，用多长的时间才提升那么一点点你这个毫无功夫的人一步就登天了不能相信。这是诸佛如来所说的易行难信之法。我初学佛，参云法师劝我，我没接受。以后跟李老师，我跟他十年，至少他劝过我6、7次，他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也没接受。甚至于他把《无量寿经》就是这个汇集本自己讲这部经典的讲义，他是用毛笔写的，就写在经本上叫眉注，这个本

往生，你就晓得多难。我跟大家讲过，我完全接受净土，没有怀疑，是从《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这是大乘法的最高峰啊！我从这些经典里面看到文殊普贤，许许多多诸佛大菩萨，都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才成就，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念佛生净土成佛的。我看到这些，我才相信啊，这些没人告诉我。啊，李老师早年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我就相信了。年轻心目当中最崇拜的文殊普贤，文殊智慧第一，啊，普贤菩萨行门第一，也就是他把大乘佛法圆满落实了。啊，普贤菩萨提倡的第一法门是什么呢？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华严经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是讲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不能不信。真回头了，完全回头了。啊，华严停了。华严讲了几十年，讲了4000多个小时。啊，我自己想了，我没那么长的寿命，因为这部经依我的讲法，我讲的比较详细啊，4000多个小时才讲到初注品，全经的1/5。那如果说是把全经讲完，至少要20000个小时，没这个寿命的。我没这么长的寿命讲，同学也没这么长的寿命听。所以把它停下来讲这部经，这部经叫中本华严，内容跟华严没有两样，精简了，所以还是没有离开华严。但是华严的精华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个要认识，要承认，真回来。

真如，法身如实安住，就是如实而安住于此真实之际。简言之，皆安住于诸法之实相。这一句话说得好，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释迦牟尼佛照咱们中国人算法，佛法是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到中国来的，那是汉明帝派两个特使到西域去请法，遇到

摩腾卓万兰两位法师，他们是印度人，在西域传法，就是现在的新疆啊，这两个人在那到新疆去说遇到这两位法师啊，带着经书佛像啊，两位法师到中国，这正式把佛教传过来啊。汉明帝结束之后，这还有文武大臣，现在所谓的专家学者啊，跟法师见面，听法师说法，非常满意。啊，法师在中国讲的就是四十二章经，最初翻译的四十二章经，不是佛所说的，是佛经里面摘取四十二段，做个简单的本子，契合中国人的根性来介绍。像我们现在选这个群书之要三六零这种方式啊，揭露里面的精华啊，同时就展开译经的工作。从此以后，佛跟中国特别有缘分，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欢喜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隋唐鼎盛的时代啊，许许多多的大乘经典都传到中国来了啊。我们要能想到传到中国来之后翻成中国的汉文文言文啊，在中国文学史里称之为变文啊，就是特别为佛教翻译经典的一种文体啊，比文言文浅，没有文言文那么样的谨言啊，拘束啊，它很通俗啊，让一般稍稍有一点文学基础的人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接受，所以把这个水平降低了。啊，安住于诸法实相，这是世尊在世如是。世尊那些弟子里头，菩萨弟子也都是安住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是什么呢？宇宙万物的真相。真相是什么？通常用一个字所代表，空。这底下说了，这是念老讲的，实相者，真本性之体也。又实相就是真如，如实就是如如，如实安住，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如如不动。这话怎么讲？我们用个很浅显的例子。啊，凡夫心不能定，就是六个门都开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门呢，眼张开了会看呢，接触外面的色法；耳打开了听啊，接触外面的音声啊；鼻闻到香臭，舌尝到酸甜苦辣咸。啊，身体的接触。

啊，意是什么？意是胡思乱想。啊，妄念始终不停，这叫六道凡夫。那佛菩萨，佛菩萨不动。啊，体是常寂妄，没有物质现象，法身没有这个现象，法身就是自性。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没有念头产生，也没有波动现象。啊，波动属于自然现象。啊，没有啊，所以本体不可得。那现象呢？现象也不可得。啊，现象的真相，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现象的幻象。现象的虚妄想啊，这些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菩萨见到了啊，什么菩萨？要明心见性的菩萨，也就是初住以上圆教。那别教呢？别教是初地以上，他们安住实相，安住实相就是安住在自性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啊，第一句话，何其自性，没有想到自性啊，本自清净，真心从来没有染污过啊，不可能受染污的。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啊，本不生灭啊，所有的现象都是有生有灭。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所以假的不是真的，它不是不生不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中断。但是要知道，每一个念头啊，就是每一个生灭不相同，绝对找不到两个生灭的画面是相同的，没有这个道理啊，这就是假的啊。那么这个生灭相续相，前念灭后念生，相好见相续，不是真相续。真相续是相同的，前面画面跟原先两个相同，那是相续，相似相续。啊，我们看这一秒钟，我们看这个世界一秒钟没变化了，可是你要看整个地球上一秒钟就很大变化，你看整个宇宙的变化就更大。啊，你看我们身体。一秒钟叫没变化，实际上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生灭频率多高不知道啊。啊，我们这个年龄曾经看到过这个是电影的底片，电影的底片，每一张不相同啊。

这个我们知道张张不一样了。他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放多少张，我们看到好像就被他吸引住了，他只放24张啊。那么换句话说，他的生灭时间是24分之1秒啊，它存在的这个频率24分之1秒。现在我们的电视一秒钟多少个画面？这个我们知道，一秒钟100张，所以比电影比真多了。100张，那么佛经里头告诉我们，在菩萨出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的对话，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起了个念头，心有所念，这个念头啊，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这一句话问了三个问题啊，几念呢，是有多少个微细念头组成，让他感觉有个念头啊。相是物质现象，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受相行识啊。你看一句话问三个问题，弥勒菩萨答复的是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时间很短的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单位是兆啊，这么多的念头这一弹指，那我们今天是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几次啊？年轻体力好，弹得很快，可以弹7次，320兆啊，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换一句话说，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我们怎么知道啊？这就叫诸法实相。所以所有一切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啊，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2240兆的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这真相啊，啊，就是说明我们感官当中这个世界，它真正生存时间多长啊？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不是真的，假的。假的怎么样？假的就放下了。所以安住实相是什么意思？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对能生能现的自性，跟所生所现的万法，通通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安住诸法之实相。所以我们看到佛什么样子，佛都盘腿打坐啊，打坐的没有念头，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安住在实相。谁有这个本事？每一位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这个样子，他们都是安住实相。这是佛法修行进入博士班了，学位还没拿到，成佛拿到学位，现在是念博士班，也就是原教初住菩萨就念博士班，妙觉就拿到博士学位了，就毕业了。那这个比喻大家好懂，没有明心见性的，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妄想里头啊，不是实相啊，幻想啊，假象啊，啊，住在这个里面是有起心动念的。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菩萨。虽然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小乘。小乘确确实实，他不执着，但是他有分别。所以他不能见性。这些原理原则我们都懂得了，我们对佛教的修行正果没有怀疑了。那问题呢？我们自己要如实学习，这个重要。那就是什么？这就练功夫，这真正修福。真正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什么错了？我们见外面的色，里面生什么？我喜欢，我讨厌，这就是什么？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有了，现在先练，先练什么呢？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有起心动念，我不去分别它，不去执着它，不分别，平等心就现前了，不执着，清净心现前了，有执着心不清净的，有分别心不平等了，清净平等会开悟啊，不清净不平等生烦恼啊，生情执，喜欢不喜欢，想控制想占有，想支配它，这个都是造业。这生烦恼不生智慧啊，清净平等生智慧啊。那么修行，我跟张家大师

见面。头一天见面的时候，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在方老师那边知道佛教是高等哲学，我想大师请教，佛门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们能契入境界？我问这个问题。我那一年26岁，年轻啊，也是心浮气躁，不过比一般人好多了。在张家大师心目当中，我是个心浮气躁的人。他看着我，看着他，我等他回答。看着我，看多久呢？看了半个多小时。几乎啊入定了。给我说了一个字，有。看了半个多小时，说了一个有。这个有，我们精神又提起来了，真的有，要注意听了。他又不说了。为什么？我们这一整座就是浮躁，是沉不住气呀。这一次没有前面那么长久了，大概有7-8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这6个字。简单的说，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今天是看破了，在经文里头都懂得了。真的假的，我们有能力分辨的，全是假的。问题在哪里？没放下了，没放下，你没得真受用啊。真受用是什么呢？智慧现前，神通现前。得大自在，我们今天还是不自在。这就是没有能彻底放下。比起一般人是放下很多。至少不贪财了。不跟人竞争了。不跟人对立了，跟一切法不对立了，不竞争了，这个放下了，这个不够啊，这粗重的，还是要想微细，六根，把六尘放下，在六尘境界里头，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这个很难放下，可以说凡夫根本没有能力放下，念头太微细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你怎么放下？到什么时候才放下？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啊，跟佛一样，真的。住实相，用我们平常学习的话来说，原教初住菩萨就放下了，但是还有习气，八地以上啊，习气没有了，完全契入佛陀的境界。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菩萨52个位次，最上面的5个位次，
才真正做到如如不动。啊，《金刚经》慧能大师见到我，他开悟第四句话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如如不动，本无动摇，是自信本定。啊，真心变一切处，变一切事，还从来没动过，没有摇晃过，没动过，这是自信本定。所以千经万论，八万四千法门，门是门道，法是方法，法门修什么都是修禅定，因为自信本定，本无动摇，你才能见性。你还有动，你还有摇晃，还有你的想法，还有你的看法，还有你的做法，你是凡夫，你连阿罗汉都不如。这不能不知道啊！要真干，要真想走佛的这条路，那就要放下。真能放下，往生没有障碍啊！念佛往生为什么去不了？对这个世间还有贪念，还有牵挂，所以他走不了啊。彻底放下了，一尘不染了，时间一到，佛来接引，就跟他去了。随念佛人，真正想往生的人，每天都要做观想。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现在来接我，欢欢喜喜就跟他去了，毫无留恋。啊，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的？没有了。还有什么人想见面的？没有了。什么都放下了，这才能走得了。每一个念佛往生人都是彻底放下的，毫无牵挂，佛带他走了。有一丝毫一桩事情牵挂，佛拉不动他，他那里有个绳子拴在这里，你去不了，你的机会就错过了。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金刚经上讲的如如不动，此地所讲的如蛇安住，太重要。啊，我们搞了这么久，真的假的，好像是搞清楚了，其实真的没抓住啊，假的抱着不放。就这叫纠缠，这个纠缠如果善根福德不够，肯定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么实相呢，也就是法身，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拜佛，我每天拜佛，拜释迦牟尼佛，应身佛，拜阿弥陀佛，报身佛，还要拜个毗卢遮那佛、法身佛。法身没有形象，啊，宇宙法身变现的，虽然没有形象，它能现
一切现象，

它没有生灭，它有隐现，没有缘的时候不现，不现就是一片光明。大乘教里说的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翻成中国的意思，遍一切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卢舍那是报身佛，阿弥陀佛是卢舍那。圆满智慧成就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智慧，只有烦恼，没有智慧。所以佛法从内求啊，不从外啊，外头没有啊，要从内，要发真心。你看佛菩萨的心量多大，心包太虚两周杀界，我们有没有这个心量？这几个字常常被寺院里面写成大字放在墙上，好啊，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时段啊，这个历史长河里头，这个阶段非常时期，不正常啊，社会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应该用什么心态？就是我们要安住在哪里？这心安住在哪里？这是我们不谈佛法，谈世间法。我们跟这个世间人有缘，要安住在全世界。起心动念要为全世界安危祸福着想，不能只想我这自己不行了，想我的国家不行了，我的国家好，别的国家不好，我们的国家不能存在，大家都好才行啊！要用清净心，要用平等心来看全世界啊！想一桩事情为全世界想，干一桩事情为全世界干，这个就有意义了。这就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思路一条。走不通啊！所以我看了一些汤恩比的资料，同学们揭露下来给我看，这个人在佛教说是菩萨，真是菩萨，心地非常慈悲。晚年，至少最后的五年。他85岁过世的，80到85岁这个五年，念念想着怎样帮助这个世界化解战争。他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明核武，这个让他担忧。

每一天坐卧不安。啊，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胜负，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同归于尽。啊，所以他说，那是人类最愚蠢的集体自杀。啊，天天在想啊，如何能够阻止这桩事情不再发生。啊，他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中国学历史都比不上他。他想到中国的夏商周啊，啊，特别是周朝。啊，周怎么统一世界？夏商周的统一都不是政治统一。啊，依旧是许许多多的诸侯国。啊，我们知道周朝那个时代800诸侯啊，就800个国家了。啊，都是主权国。啊，周本身也是一个国家，不大了，方圆100里。啊，汤王只有70里，面积这么大了。啊，周文王只有100里。啊，能够为天下共主，是800诸侯都听他的话，用什么文化教育啊？啊，汤恩比博士是研究文化史的，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了20多种，最优秀的是东亚文化。东亚文化最优秀的中国文化，还有三个卫星国，韩国、日本、越南。说得好啊，这三国没有自己的文化，全是中国文化。他们跟中国往来有2000年的历史。啊，大概在周朝的晚期，战国时代，这三个国家就派了很多人到中国来留学，来学习中国文化，学去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啊，他们自己，日本早年文字，韩国跟越南连文字都用中国的，都是汉字文言文。很可惜，二战之后他们自己发明文字，把文言文汉字丢掉了，要不然他今天领导全世界。啊，汉文化要复兴，到哪里找老师？韩国老师、越南老师，啊，你说这个就是眼光的短视啊，看眼前的利益，没有往大处着想。没有中国人心胸那么大，中国古人开口天下很少讲国家的。那个时候国家就是现在一个城市，小城市，现在城市大了，多少国家合并起来的，啊，这些历史我们都要记住。啊，汤恩比从这个地方想到，世界要统合，要有个世界政府，啊，像夏商周一样，夏商周是在当时的世界政府，所有诸侯国都听从他，啊，出了问题都向他请教。啊，那么今天二战之后，啊，许多过去侵略别人的、占领别人土地。

做殖民地的完全开放了，都让他自己独立了。所以在战前，地球上主权国家不到140个。啊，战后这个发展的时候，现在170多个。啊，他看到这个不是好事。为什么？国家越多，很容易发生战争。为了自己的利益，战争很可能引发核武大战。这个麻烦大了。啊，而且他提出来，真正能帮助世界化解冲突，走向安定和谐，只有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啊，到处都报道汉学日，好事情。啊，都想学汉学。啊，但是现在大家学的汉学，我也为这个事情特地到英国去看看。啊，他们怎么学法？他们学简体字，学现代的中国语。中国强盛，方便跟中国做生意。做买卖，中国是个大市场，目的在此地。那么我们到英国要告诉英国人，中国最宝贵的东西，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全世界发现。啊，最宝贵的是什么？无价之宝，能救全世界。啊，什么东西？中国有一套四库全书，分量很大。啊，乾隆皇帝看到分量太大了，他没有时间去读，要求纪晓岚总编撰。啊，在这里取精华品。给他写一部。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四库会要，四库全书会要专门给皇上编的，是全书的三分之一。最精彩的部分，这个东西宝啊，你要是认识汉字，懂文言文，你在这一套东西里面就学出第一个，身心健康，健康长寿啊。第二个学到是家庭美满，家庭幸福。第三个，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的事业发达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是珍宝啊，能帮助我们做到啊。啊，唐太宗又在精华里头去截取精华，群书之要。他做皇帝太年轻了，27岁，数年的不多 啊，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民，怎么治理？他的大唐盛世啊，今天外国很多大多数都有唐人街，那个唐就从他来的。啊，大唐盛世就靠这一部书啊，这一部书是精华精华里头的精华，顶尖的了。我们今天想传的

就传这个群书之要。啊，群书之要一定要传遍全世界，翻成全世界各种不同的文字，在这地球上流动，人人都学，我们同一个想法，同一个看法，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大家欢喜，都得到无比殊胜的利益，不害人呢，不掠夺别人，不强迫别人，好东西，真正好东西，我们自己学，希望大家一起学。那么学这个在目前最困难，没有老师，扎根一定要有老师，根是文字学啊。我们今天不招别的企业，召集的是怎样去招收30到50个学生，真正有这个远见，真正发这个大心来拯救世界。我们从文字学下手，用个3年到5年的时间把这个根扎下去，有能力读全书之要，还有一部过学之要。全书之要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学之要是做学问的，也就是对象就是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的钥匙。真的是宝啊！我们要相信古人，古人心比我们清净，古人比我们厚道，古人清净平等，所以他能深入，我们浮躁，浮躁所学的东西都是层次很浅显，深度不够。换一句话说，古人安住实相的人很多啊，纵然不能全部安住，他也能安住个几分。我们现在没有啊，全搞假的，没有人搞真的，说人太假了啊，存心都是骗人，都是损人利己，这怎么得了啊？损人利己养成习惯了，将来都堕地狱，很可怕，怎么可以有这种念头啊？古人损己利人的人多，损人利己的人太少太少了啊，舍己为人的人很多很多，这现在世界完全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有教育啊。再过两天英国校长的时候找我，我们曾经谈过，他问过教材的问题，我就告诉他，我们不要编教材，我们把古人东西搬出来，古人那个教材教了几千年没出事情，我们现在编的教材常常来改动，常常修改，那就是我们的定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德能都不比不上古人啊。古人教材通过1000多年的效果，通过实验的，没有出问题啊。像小孩教他百家姓，教他千字文，教他三字经，

这些教材同盟教学的大概有20多种啊，都是好教材啊。啊，学到文言文了，从小就学到了，那也认识汉字了，这个都好，千字文1000个字。啊，郭帅华老师在这里教，每一个字都把他的意思讲出来，啊，那就是学问了，那就是教学，包含着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根扎下去之后，西方比我们殊胜一点，就是机械、技术，这个很容易学，我们现在就可以赶上了。不输给他了，我们的汉学文字学如果要学会了，中国的国力提升自自然然领导全世界，被全世界人从内心里发生的恭敬心对中国文化起赞叹尊重恭敬心，认真学习，这样子做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地球变成一国了，地球变成一家了。我们团结宗教就是提倡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宗教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啊，不迷信，我们才能真正帮助社会化解冲突，走向永续安定和谐，怎么可以走这个路子啊？明文立扬，我们连边都不沾，啊，我们是佛陀的学生，佛陀一生义务教学，接受供养只有4桩事情，多余的供养替众生做好事，绝不能自己去享受啊！十方供养记住是供养三宝的，不是供养一个法师，一个法师自己错用了心，要背因果责任了。啊，要把这些供养用在弘扬佛法上。啊，因果团结宗教，我看到了。为这些宗教建一个大道场，宗教活动中心，全国宗教活动都在这个中心，这个中心里头每个宗教有一个办公室，大小教室很多，可以在里面教学，人少用小教室，人多用大教室，最大的教室可以办好这个联合的活动，大规模的，他们告诉里面的座位1万个座位，世界宗教是一家了，可以兑现，可以实现好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学如实安住，要学这个啊，六根安住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

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真正安住，安住自信。不是自信没有作用，有作用。啊，眼的作用是见，耳的作用是闻。虽有作用，不受六尘干扰，不为六尘所动，这才叫安住啊。

思好啊。啊，如果你里头有好恶，啊，有喜欢，有讨厌，啊，有善恶，有这些分别执着在里头，那个如是住啊就不安了。啊，那个住很危险的，危险什么？会堕三恶道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不是安住啊。啊，所以这安住两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无论什么境界里头，学不动心，不起念。啊，张家大师讲，看破放下，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看破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自信不可得，万法不可得，万法存在的时间，无论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存在时间，就是2240兆分这一秒，它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你怎么能知道？下面念老举往生论上的话来说，啊，又相说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佛功德庄严成就，菩萨功德庄严成就，这三句话是往生论上的。我们都学过，好像学过很多遍。啊，佛土功德庄严成就有17种，我们要想略略的对极乐世界有个概念，这不能不知道啊！啊，极乐世界好在哪里？我们这个世界比不上，十方诸佛刹土也比不上。啊，那么在佛的成就，佛是老师，就是阿弥陀佛，讲了8种。啊，菩萨庄严成就，菩萨是往生的人，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前前后后，啊，极乐世界成就到现在，成就到现在10届了。没有说中劫大劫，那就是大劫。啊，如果是中劫小劫，它住民；没有住民，都是大劫。10个大劫，时间很长了。菩萨说4种功德，极乐世界我们看透了，看明白了，它是什么？阿弥陀佛的大道场啊，阿弥陀佛的活动中心呢，他这个活动中心可了不起啊，对象是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有缘人通通到这来，法身土，法身土之大没有边际，他能容得下啊，不感觉的人都啊，极乐世界我们读了这么多的经论，

没有听说那个地方有政府，没听说，没有听说有上帝，没有听说有国王、有总统，没听说，没有政治组织，而且呢，没有士农工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所以那条没有饭店，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住旅馆啊，所以那个地方也没有这些这些行业都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学校啊，不可思议啊。啊，老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能力化身。化多少身？化无量无边身。极乐世界有多少人，他就化多少身。一个身，一对一的来教学。到哪里去找啊？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啊，你不会妨碍别人，别人不会妨碍你。啊，单独教学。啊，喜欢在一起行，他有大讲堂。阿弥陀佛在大讲堂讲经教学没有间断过。啊，只有在那上课，没有听到下课。为什么？他不需要下苦，寿命无量，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身体永远健康，不需要出去散散步啊，活动活动都不需要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走进阿弥陀佛讲堂，你的座位上头有名字，给你准备好了，你坐上你的座位。什么时候你想离开？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想离开了。没有到这个程度，不想离开呀。还有一个书生，不能不知道的。虽然在阿弥陀佛讲堂，阿弥讲堂，阿弥陀佛没离开。从来没离开过，所有的学生也没离开，所以经现在说法就是讲这回事情啊。啊，虽然没有离开，你看阿弥陀佛分身无量无边，到变法界、虚空界去干什么？接引来往生的人，他分无量身。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每一个往生的人，即使下下品往生，我们讲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从这年级，这样的学生也有神通，像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也是到十方诸佛国土去干什么？去拜佛啊，拜佛供佛修福啊，福报啊，听佛讲经教学闻法了，所以他那个化身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讲无量无边法门，他通通学会了。在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很短，不长。这个地方能不去吗？啊，去到极乐世界，十方诸佛的世界，你就通通到了。

你有能力天天观光旅游，复会双修啊，这才是真正进了佛学院了。阿弥陀佛，佛学院，阿弥陀佛，佛教大学。我可以不知道啊，天行菩萨往生论是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毕业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把他的在极乐世界修学心得经验感想给我们做报告啊，这三经一论啊，这净土必修的课程啊，现在是五经一论，这一论就是往生论，我们接着看此三种成就啊，就是国土成就，这道场成就，阿弥陀佛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的成就，这三种成就愿心庄严。阿弥陀佛带头发这四十八愿，每一个往生的人见到佛之后，自自然然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叫愿心庄严。因此我们修净土同学应该要知道，说略说入一法句，用一句话来说啊，一法句者为清净句。那什么叫清净句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说成一句了，一句就全包了。金心如舍安住这一句话，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不知道啊，啊，在我们这个时期，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他是顿悟啊，顿悟稀有，确实像方东梅先生告诉我的，慧能大师以前没有出现一个慧能，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出这个慧能，只有这么一个。但是见悟的人就不少了啊，见悟人要通过修行，有人修行一两年开悟啊，慧能是一天就开悟啊，一两年开悟的有，三五年开悟的有啊，十年二十年开悟的很多。所以慧能大师座下一生开悟，真正开悟跟他的悟入境界平等的43个人，很难得，空前绝后啊，六祖以前单传的，一个传一个
传到他地

他这个第七代就有四十三个，以后这四十多位祖师大德所传的也只是传一两个三四个啊，八个九个十个没听说过，没听到过啊，所以难了，真不容易啊。六祖在那里盘腿打坐入定，我们反复看到老和尚在入定，其实他自己呢不是入定，他在如实安住，他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无法想象啊。那这就是入清净去。我举这个例子，大家有个比较深的概念啊。怎么叫入清净去？慧能大师打坐入清净去啊。还有一个人，现在的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确实。他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慧能同一个境界，他是渐修的，他用了多少时间到这个境界？我估计他啊，他那个观点我看了几十遍，我估计他了功夫成片不超过五年，也就是不超过二十五岁，二十到二十五岁他得功夫成片，四意心不乱顶多三十岁，理意心不乱顶多四十岁啊，四十岁也就是他修行念佛二十年啊，十年得事业心，二十年得理业心。啊，得理业心，他无论是坐着、站着、行走着路，通通是如实安住，通通是安住在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我们凡夫不知道。啊，我这样把它讲透讲明了，大家就晓得啊，为什么行住坐卧六根在六尘境界上通通做到了明了，明了是智慧，如如不动是法身，他安住在清净智慧无为发生了，我们不知道啊，那真正的大自在啊，那个自在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啊，你说他在这里散步，在这打坐，是不是在极乐世界是宝土？该说什么？是的，此地跟是宝土是一，不是二。他知道，我们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清净句”这一句话不好懂。啊，下面说此清净是二种清净，二种清净给上面讲二种。庄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啊。这下面呢，咱们下一堂再接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

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5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金经如舍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去。上一节课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这一句话是从前面倒数第五行第一句往生论里面讲的啊，念老揭露啊这一段文，又相属佛国土功德庄严成就，佛功德庄严成就，菩萨功德庄严成就啊，佛功德庄严成就啊，国土有17种，佛的庄严呢有8种，菩萨庄严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信愿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菩萨是指这些人，说了4种庄严啊，总共啊29种庄严。我们接着往下面看，此三种成就愿心庄严，略说如一法句。一法句呢，为清净句；清净句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这是往生论上的一段话。那么经经，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第一句如舍安住，跟往生论讲的这段话意思完全相同。如舍安住，即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即是入清净去。这一句话很重要，如舍安住，实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自信啊，自信没有任何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就是想象思维，没有这个，也没有自然现象，但是它能生这3种现象，啊，讲得最清楚，最明白，最容易懂的，无过于禅宗六祖大师啊，六祖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

那五句话就是自性，啊，就是真如本性。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那第二句他说的：“本不生灭。”第三句说：“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他不生不灭啊。啊，自性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啊，所以佛陀教化众生，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就是方法门径的无量无边的。修什么呢？通通修的是禅定。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修禅定？因为自性本无动摇。自性本定。我们要明心见性，不能动念头。啊，大乘经上我们总结非常简单明了。啊，怎样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慧能大师成佛了。啊，自性，你看看前面说的这自性的体、德、能，末后一句，能生万法。万法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性所现，所生所现啊！但是自性，我们要晓得它没有生灭。自性讲能生万法，这个意思，影现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影，影现自在啊！啊，不是生灭了，生灭是属于阿赖耶，妄性。真心没有生命，真心里头一无所有，但是欲缘能生万法，没有缘一念不生，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不得已说一个空字啊，自性是空寂的啊，涅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涅槃。涅槃是梵语啊，梵称即清净即灭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讲的如是安住，就是安住在哪里？安住在真如自性。怎么跟安住法？金刚经上有一句名言，六祖在这一句话开悟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这开悟的，应无所住就是安住，安住在自性生心，生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能生万法。我们凡夫要是安住在自性上，就不能生心，生心就不能安住，这是凡夫啊。不但凡夫，还包括阿罗汉，包括全教菩萨，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都是这样的。

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要学，要练，啊，这叫修行。修行两个字，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行为有身口意三大类，意的行为就是念头、妄想、念头。是意业的行为，啊，身的行为是造作，一举一动；口的行为是言语，我们的念头、言语造作错了，错在哪里？没有如实安住，就全错了，啊。这把全教菩萨以下通通包括了，通通错了。啊，那现在我们明白了，从经典上明白了，这听说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啊，如果真搞清楚，管用。怎么用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眼见色，耳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就是身心。啊，要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自信，安住在实相。啊，实相怎么安住？如如不动。啊，见色闻声，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是自信般若起作用。安住在哪里？安住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安住，如实安住了。如果起心动念迷了，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无实无明。啊，你先起无明了，无明就是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啊，转相就是念头，就是分别。执着，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是莫那的执着，阿赖耶，那是资料库，将你所有的这些资料，通通保存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消失。这叫业，业系种子啊，日缘起现行啊，现行是果报啊，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啊，起心动个念头，阿赖耶里头都存着资料，永远不会消失。啊，修行在哪里修？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这叫真修啊。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是个总原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那要知道，不起心，不动念，不落在无明。谁？法身大士，诸佛如来，起心动念，我们凡夫。

为什么？太微细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起心动念这桩事情。它的速度啊太快了，频率太高了，高到的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今天量子力学家也说不出来，只是告诉我们太快了，不但我们的眼跟不上，我们的念头都跟不上。那高频率，自信没有三种现象，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这个物质现象，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它能现，刚才讲过了，它有隐现不同，有缘它现，没有缘它就隐藏起来了，什么缘它现？修行人明心见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现了。这就是缘，缘有感，自信有因，感应道交的现象。现什么相？现的是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四土里面有十宝庄严，这是自信现的。不现呢？不现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体，是自信的本体，能现、能生、能隐，能隐能现。一真法界，真妄标准是什么？这大乘经上的。有生有灭就是妄，不生不灭是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土没有生灭，它很奇怪，很特别。不但十宝土没有生灭，它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跟十宝土一样，也是不生不灭。大概大乘教里头，只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境界，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这一点我们要知道。一切诸佛刹土的修行，不能修到十宝庄严是十宝庄严土，不算成就。可是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下下品往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成就。这个太殊胜了，无比殊胜了，而且修行的方法很容易。可是难信，真难信，许多菩萨

都不敢相信，难信易修的法门呐、啊。往生的条件，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的最清楚、最明白。往生什么条件？真心、真愿，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我完全相信。啊，求愿往生，这个心是真心，无比的恳切，全身投靠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佛就来接引。所以，能不能往生，完全在信愿之有。那念佛呢？念佛与往生没有关系，念佛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在念佛功夫的深浅。那极乐世界，你看，有凡身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有常寂光净土。你是到哪一个土，差哪一半？因为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那是念佛功夫浅深。这个要搞清楚啊，搞清楚我们心就定了啊，全身全心全心全意投靠阿弥陀佛。我希望什么样的品位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希望这个位置。等于说我到极乐世界去学习，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从这里学起，我会很踏实。啊，那些人念佛供佛的，他们是插班。啊，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我就很满意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啊，跟着阿弥陀佛学。下下品往生，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十报土往生的菩萨平等，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本经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阿弥陀佛告诉我们，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作阿惟越智菩萨。没有说凡圣同居土除外，没有讲。换一句话说，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华严经上的地位，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没有真的啊，但是你的神通道理智慧决定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有阶位，一点不假，但是待遇平等，不像我他方世界，他方世界就阶位待位待遇不平等啊，一个等级比一个等级殊胜。那么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全是阿惟越智菩萨，我们要不把它搞清楚，
不搞明白，那个心不肯切，往生没把握。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八万四千法门放下了，无量法门放下了，我就这一门，这一生决定成就。如果你搞清楚了，你发现人人都有机会，机会平等。为什么？往生就是心愿啊！念一声佛号、十声佛号都可以往生，生念必生，第十八愿啊！祖师大德给我们注解说得很清楚，很透彻啊，那个神念包括一天念十句佛号啊，或者早晚课就是念十句佛号，包括这个。所以没有一个不成功啊，没有一个不能自往生 啊所以愿心要恳切，信心要坚固，没有丝毫怀疑。啊，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要是舍弃了，搞别的难呐、别的没有待业往生呐、要断烦恼，要断习气。真不容易 所以古大德说，世尊末法时期，往后这九千年，真正能成就的，能帮助你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当生就能证得阿惟越智，只有这一门。那么这一门里面，如舍安住怎么讲法？就净土宗的讲法，如舍安住就是一句佛号，像海鲜老和尚92年未曾丢失他的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管有没有音声，没有音声心里头默念，没有断过这叫如生安住除这一句佛号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生活安住如生安住，工作如生安住，待人接物全是如生安住。他做个榜样给我们看。他的这篇光碟我看了七八十遍了。他的勇士集我也看过十几遍，给我的感触，这个人禀赋不可思议真正是一个老实听话正干的人我们细心观察老和尚的生平真正老实听话正干也可以说是在近代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锅炉

将，诸位知道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不会，40多岁才出家，没受过戒啊。地仙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在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没人住的啊，让他一个人住在里面，找几个护法居士去照顾他，每一天给他送一点米，送一点菜啊，有个老太太伺候他，替他烧2顿饭，中午晚上早晨让他自理。他在那里念了3年，就一句佛号。你看3年往生，站着走的啊，走了还站3天，人家给地仙老和尚报信，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要走路，来回3天啊，回来替他办后事。老和尚对他赞叹的，弘宗严教的这些大法师比不上你，走得这么潇洒，走得这么自在啊，真的没有白出家了。大概地仙老和尚出家的徒弟，他算第一了。啊，活在世间没人瞧得起他。啊，走的时候表演这一招，让多少人生起信心。海贤老和尚是这一类的人啊，那我就相信他念佛3年能不能像郭罗江一样，肯定能。那为什么不走？他很想走，阿弥陀佛不让他走。啊，他也听话，阿弥陀佛教他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我相信他的寿命没这么长，112岁，不可能，正常的也不过七八十岁。啊，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啊，跟他约定的。我相信他92年当中，游览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92年。一般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来嘱咐你了啊，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你往生，心就踏实了，定了。功夫成片就有这种事情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那我相信他念到功夫成片也不过就是3年5载，他就得到了。啊，佛把表法这桩事情委托给他，做佛门弟子的好朋友，做念佛往生净土的

怎么呢？好朋友。那么他从功夫成片往上提升，肯定的，他佛号不离口的。

相信，没有怀疑，依教奉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师父还嘱咐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啊，这一句话他记在心头。什么叫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白了。啊，为什么不能说？环境不能说。啊，你像慧能大师，在盛唐的时代，大彻大悟，还要到猎人队去避难15年呢。哎，海鲜老和尚开悟的时候，不可以说，他自己知道。那我们在谈话当中，他要透露消息，偶尔漏了一句风声，我什么都知道，人家问他都不讲。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没有大彻大悟说这一句话叫大妄语，大妄语是堕无间地狱的。啊，所以我估计他的事业心不乱，应该在30岁前后；的理业心不乱，顶多40左右。所以他跟阿弥陀佛很熟悉，念佛佛就来了。

给我们所见证的。啊，往生，我相信佛告诉他，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看到这本书，往生的时候就到了，佛来接你。他天天盼望啊，信徒也不少啊，啊，去看他的，没有人带书给他看。啊，2013年，啊，这是2013年，前年，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到山上看他，带了这本书。啊，他看到有人带书，他就问这什么书？人家把书名告诉他，无比的欢喜，赶紧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他心里完全知道啊，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只有这一次。你看照这张照片，3天之后走了。啊，走的时候没有不要人作念，他不告诉人不要人作念。啊，自己念佛敲着引磬。念佛，平常念佛不敲引磬，这一天晚上念佛敲引磬，啊，而且念的时间特别长，大家都睡觉了，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为我们表法，表什么法？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所证明。啊，他常常见佛，每一次见佛都想要佛带他到极乐世界，佛都不答应，都劝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啊，给学佛同学们做个好样子。”

真难得，不容易啊！这个表法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第二个，那就是帮我们的忙了。我们这些年遭难了，我们以下莲老的回忆本，以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来修行，多少人反对，多少人回报，啊，甚至于把我们要贬成邪教。啊，他来给我们作证的，证明下莲居老居士的汇解本是真经。真经是什么？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他汇解确实没有改动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做注解，解释这部经典，正知正见。没错，我们这十几二十年依这个本子修行学习也没有错误。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呐，三转法轮呐，啊，下莲宫黄念祖劝转，啊，示转、劝转，老和尚为我们做正转，啊，我们这才死心塌地，再也没有疑惑了。啊，这一句佛号能够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老和尚虽然不认识字，没有上过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佛经讲演，没有，但他什么都懂。啊，你是无论什么经，你念给他听，确实他都懂。啊，只是他的师父传戒法师教给他不能讲，大彻大悟也不能说，啊，还是一生乖乖的种地，啊，念佛，啊，所以他见人，见的人太多了，一句话开始就一句话，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啊，这个开始是他的经验谈，大彻大悟就成佛，一句佛号能成就，不拐弯的，不找麻烦。啊，所以我遇到这些资料之后，我劝勉同学们，真正学佛求往生，学海鲜老和尚。啊，如果有真心有切愿，今天不听不要紧，没有关系。啊，如果有怀疑，一定要听经。经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经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好像是导游一样。啊，你对极乐世界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心里会向往，你会非常想去。

对这个愿心增长，用意在此地，所以有真心切愿就不必要了。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现在有人争净宗十四祖，我觉得不要竞争，净宗十四祖就是海鲜老和尚，当之无愧也。这一生的行仪，他确确实实如舍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这四句话是海贤老和尚一生的写照。他是什么人？他就是这个人。所以心里头不能放别的东西，只可以放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这一部经，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保证书啊。念佛求生净土的保证书啊，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所以如实安住，就是安住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懂吧？保证你这一生圆满成佛，这是真实智慧啊。那现在这个身就是无为法身，为什么？你这个身呢，没有一个妄念，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你有观想，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统统放下，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无为法身。修无为法身的方法了。那么这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入清净去。那么这个清净有两种清净。一者气时间清净，就是极乐世界讲的十七种气时间的庄严。二者呢，众生世界清净，这个众生世界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生活修学的环境，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一生不要到第二生，一生究竟圆满成佛的道场，真实道场。他这个国家国土没有国王，没有上帝，也没有我们这社会的组织，四农工商没有。极乐世界非常单纯，一个老师，一个是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十方世界时时刻刻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人，学生每一天去的很多，每一天在里面成佛的很多，成佛毕业了，成佛。

而之后到他方世界，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实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啊，从离开极乐世界到一切刹土里面去实现成佛，无比殊胜庄严。那么此一法句，包括前面讲的两种情景，与上面就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三种庄严，故云具足庄严。具足庄严这句话不是空话，实实在在啊。故云具足庄严，如往生论注这个注解谭鸾法师做的啊，往生论注做得非常好。说此庄严啊，庄严寺纵使皮首芥末，皮首芥末是天地名啊，此天善工艺，巧变化，思建筑，这就是现在建筑师啊，这是天上的建筑师啊，天宫建筑由他们来包办，皮首建母是他们的领导人啊，功臣妙绝，即使皆想其能去土，去土是描绘，没有办法啊，这太好了，无法想象。信者本意，能生极尽，所生言得不尽。能生是清净的自信啊，常寂光啊，所生的是下面四土啊，不仅仅是十宝土，十宝土是化身菩萨住的，方便土就是我们讲的四圣法界，十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方便土是四圣法界，下面同居土是六道，全是净土啊，法性土啊，法性是能生的，能现的，所以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所居的刹土不一样啊，十方世界诸佛居的刹土是阿赖耶变现的啊，像华严经上告诉我，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真心，就是自信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就是唯心

所生所现。但是后头有一句呢，十法界一真庄严，十法界包括六道，为识所变。啊，那么为什么西方世界没有识？完全是法性，同居也是法性土。啊，这不可思议。因为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阿弥陀佛以他的愿力，以他的神通道理，帮助我们把八识转成四智，花开见佛无生，这就转世成智了。啊，所以身是法性身，土是法性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它平等。啊，身相，每个人的身体体质跟阿弥陀佛相同，自摸真经色身。相好啊，阿弥陀佛的相好，观经上讲得清楚，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相，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可以看到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得的身相也如是平等的。平等，心就平等。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心不平，为什么不平等？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傲慢，相貌不好的有自卑感啊，在人面前总觉得比别人低的啊，这烦恼啊，傲慢是烦恼啊。所以佛不让他这个世界所有往生的人有引发烦恼的缘，因是有，没有缘，所以待业往生，待到业到极乐世界，业会不会变成果？不可能。那你们有缘，因加上缘才有果。极乐世界你待的业，阿赖是待的业，但是他没有缘，所以他不会结果。啊，所以在我们想的时候，转世成智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往生的时候。坐上莲花，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拿着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啊，等到它完全转过来了，花就开了，花开见佛啊，无生，无生法忍是什么地位？七地以上啊，无生法忍啊，是那样的解位也，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无量功德加持，你才能真正转过来。

啊，这都是非常稀有啊，所以能生的是信德啊，所生的能生其境，所生言德不尽。故今言随其心境，则佛土境。这两句话重要啊，我们要把这八个字记在心上。我们修净土要修清净心，心净则土净。那清净心怎么修？老实念佛修清净心啊，念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我们基本的概念啊，念不念佛？念佛，有时间就念佛，希望佛号不离口，不离心，佛不离心，号不离口啊，要这样去念，跟极乐世界完全相应，这才好啊！啊，如果不念佛，就会到妄想，妄想就造业，业就有报，很可怕啊！念头的微细，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那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同学告诉我能弹7次啊，我大概只能弹4次5次啊，我相信年岁轻体力强壮，弹得快。如果弹7次，32亿8000年，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些弹指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你能够掌控得到吗？不可能的。每一个念头是每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画面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画面都不相同。啊，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他那个实验室我去了3次，他告诉我，他做了几十万个实验，没有发现2个图案是相同的。啊，他把这个话来告诉我，我就告诉他。你做20万张、200万张、2000万张，都不可能有2个相同的。他问我什么原因？念头不一样，那怎么会相同？一切法从心想生，对，念头生的，这个他完全懂得。啊，善念。你看图案接近多美啊，恶念那个接近的时候很难看啊。现在我们在台湾也设立一个实验室啊，在高雄啊，我们所做的这个效果超过他了，比他还舒适啊。上一次我到日本去的时候，

去讲经，第三次去访问他，江本也过世了，啊，他夫人接见我，我们把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带给他看，他看了非常有兴趣，现在跟我们合作，好事情。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相是假相，不是真。你看，真的自信不可得，因为他们有现象。自信在哪里？啊，也就是净土讲的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常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有现象，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缘不到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所以它能生万法，万法呢是刹那变化，所生的这些万法它的寿命多长，就是刚才我给诸位说的，它的寿命2240兆分之1秒，这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一秒钟多少次？100次，电视100次，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好像它是真的了，啊，它变化100次。啊，我们看到好像都是一样的，其实张张不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啊，你想40阿赖耶的相分，也可以说的，咱们念佛人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造成宇宙基本的这个相分呢，现在讲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无蕴。无蕴啊，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啊，受、想、行、识是念头，啊，念头产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生灭多快？刚才讲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我们根本没法子体会到啊，所以万法不可得。大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说这个现象不要以为它是真的，假的啊，真的不可得叫真空，假的叫妙有，叫幻有也不可得，真假都不可得。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说的一切法，再给你讲的真如自性，你没有办法控掌控它，六根缘不到，它存在，它是六根的根本，六根是从它生的，啊，六根缘不到它，啊，外面的现象，这是心性识别，全是假的。它的频率，也就是它的寿命，是一秒钟的2240兆次，这样频率在流动。我们这一个念头，不知道多少念头过去了，微细的念头啊！啊，佛问弥勒菩萨这句话问得很好，它的原文是。问弥勒，是心有所念，
即念即相是也。你看几个微细念头，弥勒菩萨说拍手弹指之间，弹指之间32亿8000，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就是微细的念头有几念啊，一弹指32亿8000年，320兆啊！这是事实真相啊，能不能得不到啊？啊，我们这个身体一秒钟变化多少次？2240兆次，一秒钟。有2240兆个这个身体，哪一个身体是我？念头才动，已经不存在了。啊，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啊，一定要晓得，频率太快，啊，不是真实的，幻象。所以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么换句话，万缘都要放下，连着身体都放下。身体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个随其心境，则佛土境，所以心里都不能有东西。心是空气的，没有东西，这个心是最健康的心，这个心跟真心相应啊，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真心现前了，妄心不见了啊，诸佛如来用真心啊，菩萨还不行，菩萨的心里头有根本无明，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菩萨心比我们清净，比佛他就不清净啊。全教菩萨还有起心动念，阿罗汉辟支佛就分别啊，阿罗汉执着放下了，有执着的习气，习气断尽的，他就生一起辟支佛。对，辟支佛见思烦恼断了，习气也断了，断尘沙烦恼啊，菩萨断尘沙烦恼的习气，十法界里面的佛断根本无明，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他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就脱离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去，到十八度去，难了，太难了，断烦恼真不容易啊！我是到85岁，想想过去学华严学了几十年，华严经讲死讲差不多有4000-5000个小时啊！想想不能了生死，一点把握都没有，把华严放弃了啊，专修净土，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有把握啊！看到祖师大德这个开示，真心切愿就能往生，这个我有把握。

啊，品位高下我不求那个，我求下下品，我从这里做起，到极乐世界下下品我是，在阿弥陀佛座下扎根，从头学起。啊，小学一年级，是在念到博士班，我走这个路子，我不插班。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为德啊，为德广大，清净佛土，可敬畏，这是畏的意思，可尊重，可爱护，这德啊，所以畏德，你看看。你有德啊，你有威，你有德啊，这个威德都是修成的。人人都能修成，为什么？因为他自信里头是本性的心德。我们迷失了自信，把威德失去掉了，我们认真好好的修修，威德慢慢会现前啊，自然现前。法华经嘉祥大师的书里面说，威在别人看你尊重你啊，对你不敢轻慢，这是威严啊。爱呢，这是德啊，他又敬畏你，他又爱你啊，又喜欢你，这两个字的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折服啊，你跟他在一起心里服了啊，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受他的感动啊，自己跟他相比差得很远，自叹不如啊，这是折服，这叫为摄受，这是德，这是菩萨那方面啊。这从两方面说，前面说我们学生对待老师啊，后面这两句是老师对待学生。那如何才能折服学生？身心研究，你自己做不到，就不能叫人佩服。那学的东西自己要做到啊！啊，自己做不到，不能教人了，被人揭穿了、看穿了，也瞧不起你。啊，自己必须要做到，身心研究。啊，身行而后研究，这个教学成功的。啊，自己没有做到去教人，被人看穿之后一文不值，身败名裂啊，这种事情都你细心观察，都在现实社会。广大坛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贤首过世作的，大以包含为宜，广且体积永住，体是本体，就是自信，自信圆满的基础，妙用周边，广啊，
光是从

用上讲的啊，大师从包含说的啊，所以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心量要广大啊，心量不广大成就有限啊，要怎么想？起心动念要想到国家民族，要想到全世界苦难众生啊，学佛的人更狂，为什么？他会想到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这里面多少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在求救我啊，我们发心参加释迦牟尼佛的队伍，这个队伍是干什么的啊？佛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只有一桩事情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那我们是最靠近的，我们的苦有没有离？乐有没有得到？啊，亲近佛陀，亲近善知识，头一个要自己真正离苦得乐。啊，佛陀了解，苦从哪来的？苦从迷来的，从无知来的，从不觉来的。乐从哪来的？乐从智慧来的，乐从觉了来的。啊，所以佛是怎样帮助人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离开了；觉悟了，乐就得到了。啊，我们在遇见中很早啊，灿云法师就把这个净土介绍给我，我没接受啊。啊，我在台中求学十年，李老师至少有六七次啊，很认真地劝我学净土、学印光法师。他老人家把印光法师的文钞给了我，我看了一遍，对净土尊重啊，不批评不回报啊，以前还有批评，这无知啊，读了印祖文钞之后对净宗尊重，但是没有意思去学它啊。真正归心净土是我讲华严经讲到五十三参，讲四十华严，在这之前第三十九卷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成就的，我这一下才醒过来啊。在以年轻我们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文殊普贤啊，现在知道文殊普贤是念佛往生净土，回过头来再看五十三参，看出来了。你看以前五十三参讲过一遍都没有发现
啊，

发现善财修什么法门？没发现呢。那么换句话，依照清凉大师注解去讲，没懂啊。那第二遍再去看，看出来了啊，就看出来了。善财童子是文殊的得意门生的入室弟子，他跟老师当然同一个法门，这沉船呢、啊、真的。你看他参访第一位善知识德云吉祥明比丘，他修什么？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我们知道波州三昧一期九十天不能睡觉，不能坐下来，叫佛列三昧，只可以走动，只可以站住，很辛苦啊，九十天呢、啊、日夜都是这样的。那要年轻的时候体力很好才能修这个法门啊，一期九十天啊。德云比丘教他这个法门，跟他讲二十一种念佛法门，二十一种念佛法门我懂得啊，我讲的时候没讲错，二十一种念佛法，二十一不是数字，是表法，是代表圆满，密宗的圆满啊，那就是净土法门包含一切法门啊，一切法门都没有离开净土，所以一切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这是华严教义啊。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无上，最后一个，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当中，这个五十一个善知识代表八万四千法门，代表这些啊。善财学不学？学，学的怎么样？没修啊。所以你看参访之后经分六个科目，最后一小科念得离此，感恩，感恩接受老师的教诲，但是不修，还是学念佛法门啊，所以念佛法门贯彻始终。第一个吉祥明比丘，最后一个普贤菩萨啊，我读到这些搞清楚搞明白了，对净宗深信不疑了啊。但是真正回头是才几年呢，八十五岁真正回头啊，才四五年真正回头啊，这个真有把握了，法喜充满了啊。大经大论好，没有这些呢，我们的信心生不起来啊。经没有白讲啊，对帮助身心净土啊，坚固的法愿求生，对这个有很大帮助啊。所以心量要大啊，要帮助全世界啊，帮助至少帮助全世界的佛教，再扩大的帮助全世界所有宗教啊，行不行？行。我跟宗教往来啊，这次在英国

望看到英国人团结宗教，我看到非常欢喜啊，跟他们宗教领袖见面，我送他四句话：宗教都有神的，造物主、上帝、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宗教可以帮助社会化解所有冲突，啊，把这个社会带向永续的安定和谐，这是宗教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啊，宗教最怕的就是自赞毁他，自赞毁他，宗教会灭亡。啊，那人类的时候也就有大艰难。啊，所以这个决定要通解。啊，宗教要互相赞叹。啊，不仅是一个宗教里面宗派，对其他宗教也都赞叹，没有批评，没有汇报，引恶扬善，绝对正确，这真正叫积功累德。啊，宗教都是救人，都是帮助人，劝人行善，都是好事情。啊，人根性不相同，缘分不一样。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这个法门好，你那个不如我，不行。我们讲根性，我这根性，我设立过很多法门，啊，但是我做不到。啊，断烦恼是用他们方法做不到，用念佛的方法行。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心里头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啊，换一句话说，心先求清净心。啊，清净心得到了再求平等心。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后面觉是成佛。啊，觉是大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这个经的经体好啊，下莲老的晦气，这是慧眼的，它也是晦气的啊。前面这一半是诵心的经体，后面这一句清净平等觉见是汉译的，都是原本的经体，连经体都是晦气的。啊，清净平等就是因，是我们修行的标准。啊，与这个相违背的就不是真修，不是修净宗。一定要相应，后面大乘无量寿庄严，极乐世界的果报啊。啊，极乐世界什么样子？那几句说尽了。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德了。寿命是第一福报。有福有慧，后面庄严。那就是讲的29种一真庄严。过得啊，所以《坛玄记》里头啊，大义包含为义，广就是提起用处啊，提是自信，究竟圆满啊，用大用无妨。用途太大了。

没有用不上的。啊，所以幕后随其心境在佛土前，我们特别重视这一句。啊，这个日常生活修行要抓住这一句。啊，我们再看下面文。

阿弥陀佛名号之意，居广大慧举之德，故有此名。啊，是讲广大的意思，因十方众生往生极乐，法会甚大，甚众无量，全因弥陀甚德所感，精进曰广大真显此意。啊，显示这个意思。啊，我们要学阿弥陀佛广大心量，广大的宏愿，跟阿弥陀佛相应。啊，阿弥陀佛是用的什么心，发的什么愿，啊，做些什么事情，通通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这里范围规模小，但是相应。啊，心同佛心，愿同佛愿，量如佛量，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就是我们往生信心之所来。啊，后面这一段，清净佛土。经中十一品云：极乐世界清净庄严，超越十方。啊，于是超越了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比不上极乐世界。因为一切诸佛的成佛都是随顺自信，正德信德的圆满成佛了。啊，成佛之后他有大慈悲心教化众生，那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啊，他自己住净土，报身住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华藏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十报庄严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十报图里面现的是报身，在同居土，在方便土现的是应化身，应化身的身相，应化身的本体跟十报土相同，是法性不是法相。啊，这个就是超越十方。啊，也就是随顺自信呢，他加了一个特殊的修行，那就是四十八愿，啊，五劫修行，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又汉译无量寿经的，啊，汉译中。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佛，或者是无量清净觉，这就是五种原译本里面汉译。啊，对阿弥陀佛称呼称为无量清净佛、无量清净觉。啊，所以无量清净觉就是阿弥陀佛。啊，盖极乐乃如来真心之所现，自性清净之所成，故无量清净。清净好，

净的受用好，头一个身心健康。人在这个世界老没有老相，没有衰老的相啊，病没有病苦啊，死也没有死相啊，死了之后一个星期啊，相貌还是非常庄严，满面欢喜这是我们念佛人应该要修道的，海贤老和尚就是这样的，全身柔软啊，一个星期还是柔软的，这都是给我们做实现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又极乐世界，即是弥延世界与华藏世界，这一名都是十宝庄严土啊。弥延世界是密宗的，密宗所修的啊，随密是显之密，显是密之显，是一不是二啊，用的方法不一样，到最后的结果完全相同啊。生弥延世界，我们到极乐世界了，那个人生华藏世界，到极乐世界一碰头，你怎么在这里 啊怎么你也在这里啊，都在一起啊，妙不可言啊。我们知道了很局限的，不圆满的，实际上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到极乐世界统统看见了，啊，那么 修其他宗教的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他能不能不改变他的宗教往生极乐，行不行？行，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条件只是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愿意往生。你看，他没有说的时候，这个你修学哪个法门？没有啊？你看这个法门多大了！阿弥陀佛，这心胸包容啊，什么宗教都行，甚至是无逆十恶。临终他真相信，他真愿意去，他也往生啊，一丝毫功德没有也能去，从下下品往生，从那儿学习啊，由念佛功德到那边品位增高，他插班插班去，从一年就学习没功德，没念佛了都能往生了啊。经上没有说没有念佛的人不能往生，没有，没有信愿的人不能往生啊。经每一个字都要看清楚啊，要细心去看，每一读一遍看的不一样，遍遍有新的意思出来，前面没有看到的被发现了啊，有新的章句出现啊，其实都是念过，念过多少遍，大乘弥延经人的举出例子，大日如来一自难思定，
自难思定。自是自信，难思定是什么？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不动摇，这自信本定啊。啊，现于中妙色，色相无有边，非于所能解，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这是密严经里面密宗所修的啊，也主要的经典里面对于极乐世界的赞叹啊，大日如来不是普通人的，大日如来的赞叹，大日如来是化身佛，毗卢遮那，啊，一般显教里面称为毗卢遮那佛，啊，翻成中国意思，遍一切处，大日日光遍照一切处，取这个意思，啊，一。自信本定，我这样讲大家容易懂啊。那换句话就他入自信本定，现于中妙色啊，这有缘从提其用，现于中妙色，这就是能生万法啊，色相无有边的，非于所能见的啊。这个于是其他界位的大日如来见的，菩萨声闻见不到啊，极乐庄严国。这就贴切了啊！现的什么妙色呢？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世尊教主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今明大日如来住于难思不可思议的妙定，定中现极乐国土。于无量寿佛，故知大日就是弥陀，密言就是极乐。说得好啊！

密严佛陀超诸佛国，无为为性，不同为尘。我们这个世界，《金刚经》上讲的，一和相，一是什么呢？一就是微尘。这个微尘，就是经上说的极微色。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科学叫它做微中子。啊，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整个宇宙都是它组合的，它是基本的物质组合的。啊，所以宇宙的奥秘，物质、念头、自然现象，这三种奥秘，第一个物质被揭穿了。啊，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是虚幻的幻象，我们误以为它真实。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你想，它生存的时间只有一秒钟

2240兆分之一，一秒钟生灭这么多次数，哪一个是真的？所以物质假象不是真相，应该放下，彻底放下，边都不沾。我们往生才把握啊，什么时候往生阿弥陀佛知道，他会来接我走。什么时候来接我走？有没有牵挂？毫无牵挂。啊，还有没有人想见的？没有了。还有没有东西要需要争的？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说走就走了。自在啊。舍得干干净净啊。啊，到那个时候，如果还有丝毫牵挂，那个牵挂就把你拉回来了，又拉到娑婆世界，搞六道轮回了。这个很可怕。啊，所以往生的人天天做往生想，晚上睡觉躺到床上，叫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啊，天天这么想，哎，总有一天真的想到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我就去了。啊，对这个世界要放下。啊，帮助众生，帮助正法。有缘就做，没有缘不要攀缘啊，不要去想我要去做，那就是妄想啊。众生要有福啊，啊，缘就会很顺利啊。有缘不做，对不起，没有缘勉强，没有必要，那叫自生烦恼啊。所以一切发大心，立大愿，有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一点心，这就对了。自己心里就一句佛号啊，对极乐世界认识清楚，这部书这个注解足够了，不需要再找参考资料啊。我是早年路走错了，走向脚下，入海算沙啊，差一点没有不能回头啊，还好终归回头啊，在老师安心了，不回头老师不放心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86页，586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大乘密言经云：大日如来，一字难思定，现于众妙色，色相无有变，非于所能见，极乐庄严故，世尊无量寿。这是《大乘密言经》里面一段经文，讲到极乐世界。我们昨天学到这个地方，时间到了，没能够深入去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看起。大日如来是密宗的本尊，那么经上说他以自难思定，这个字就是自信。自信用难思定来形容它可以，正如同宗门慧能大师所说的，难思定是自信本定。这个境界言语道断，心性出灭。言语道断是说不出，无法形容，言语说不出的。心性出灭是想不到，不能想象，想就错了。想与不想两边都设立，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四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就是难思定。
自性本定，唯有自性本定，他才能生万法。啊，不定不能行，定了就能行，影现自在啊。没有缘他行，他不行；有缘他就行。啊，什么样的缘呢？修行人功夫到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自自然然就有感啊，这个见性的人有感。那么难思定就是自性本体，它就有因啊，它应是什么应？什么个样子呢？就是能生万法。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能生万法，就是出现了整个的宇宙。啊，随现于众妙色，妙色是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叫妙色，

妙在哪里呢？妙在不生不灭，它不是生灭法，也就是现在科学的术语，它不是从波动产生的。我们今天所见的物质现象，整个宇宙的物质现象，这个色是色法，不妙。为什么不妙？它有生有灭，自性所现的没有生灭，只是原现、原存在，它的妙色就存在。原不存在，它妙色就不存在。啊，譬如。在极乐世界，凡是见性的菩萨都住在十宝图，十宝图里面有42个等级，华严圆教有十住、十行、是回向、是地，这40个，再上去有等觉、有妙觉，所以总共有42个等级。42个等级有，不能说没有，但是你看不到，你想不到，你体会不到。啊，菩萨所能感受到的是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好啊，定叫妙定，悟叫妙悟啊，色叫妙色，音叫妙音，六尘上面都加个妙字啊，法尘叫妙法啊，妙香妙味妙处，不可思议啊。色香无有变，这是用一个色，六尘的举一个广大，没有边际身相也是无有边，乃至于鼻之嗅、舌之味啊，鼻之香对的是香，舌对的是味，意对的是法，通通没有边际，非语所能现。这个语是其他的菩萨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天台别教里面三贤菩萨他们不能见，他们也不能闻。这是以自性本定现的境界，这不叫六尘呢、啊？为什么它不是尘？下面一句讲到，它不是微尘，所以称为妙。妙色、妙音、妙香、妙味、妙处，它不是尘，尘就不妙了。尘有生有灭，性德

流露就是法性，法性不生不灭，法性现的这个六根，我们不能叫它是六尘，叫六境，这六种境界啊，都是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所以用一个妙字来形容它，根妙，尘妙，实妙，啊，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妙啊！转莫那为平等性质，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都加个妙。这个意思很深。

大日如来自性本定现出来的相啊，他现的什么相呢？现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现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正报，定中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故知大日跟弥陀同体，同一个自性。正报依报呢，弥言佛土，跟极乐世界也是一体，不二超诸佛国。为什么超诸佛国？就是底下这两句，如无为心，不同为尘，设法无量无边，还说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设法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住的这个世界，所有现象有生有灭，生灭不住，不住就是不停，前念灭了，后念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是不是相续相？不是。为什么不是？前面相跟后面相不一样啊，一样就叫相续，不一样。那我们现在看到好像一样啊，前一秒跟后一秒好像是一样的，没有变化。实际上前一秒跟后一秒大大的不相同，怎么会一样？一秒钟有多少个念头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成现在的数字，

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单位是兆，一个兆是多少？万万是亿，万亿是兆，你就晓得一秒钟有多少生命。所以这个相是假的，不是真的。可以说这种现象是生灭同时，你看到的生早就灭了，早就不存在了。你想想看，一秒钟2240兆，我们体会不到啊，太快了。啊，我们乘坐高速度的火车，一个小时的速度300公里，一秒钟是多少？一个小时300公里，在这个速度之下，通过当中不停留的那个车站上有人，通过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人一下就过去了，知道有人，甚至于男人女人都看不清楚，感觉的是有个人。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这个速度，连个人影子都看不到，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般若经说的正确，讲实话，没有骗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话教我们说，叫我们彻底放下。

不要说法是假的，根本没有啊。说假的已经说得太粗了，完全是妄想啊！啊，所以这个现象如无为性，无为是没有生灭的，性是真如本性。为什么？相是性现的，现出来的相跟无为性没有两样，无为性不可得，有为的相也不可得啊。所以后头这一句话我们好懂，前面这一句如为性不好懂，很深啊。佛给我们说，物质现象的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微尘。这个微尘又不是一般讲的微尘，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找到了，叫它做微中子。

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就等于说此地讲的微尘，100亿个微尘，把它揉在一起，啊，粘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电子我们也没有概念，为什么？它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到。它在原子的里面，一个原子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组成。我们就晓得电子很小很小啊，这个地方的微尘是电子的1/亿分之1，也就是100亿个微尘组成一个电子。量子学家告诉我，所以真的无为心不可得，假的佛国土，这个佛国土是指设法界一真庄严，也不可得。为什么？它是微尘聚，它是业合相，通通不可得了。那么佛法怎么个修法？修到真正放下了，不可得的东西全舍掉了，念头都没有了，恭喜你，你成佛了，你真的发身，真的发身就是如无为心啊，无为而无所不为。没有缘的时候无为，有缘的时候无所不为。啊，虽然无所不为，还是无为。为什么？现的相是假相，不是真的，像做梦一样。啊，《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梦幻泡影。举了四个比喻，说得好啊，说得清楚，说得明白。啊，你看看。那么简单啊，金刚经5000多个字讲得这么透彻，讲得这么明白，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由密耶法藏书，就是大乘密严经啊，法藏大师的注解，先受过师啊，密严图者，即是诸佛他受用途。这个他字好啊，不是自受用途。四受用途是什么呢？在《金刚经》上告诉我，无助啊！啊，他受用途是身心的，是他有感，字有因。

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十报土是化身如来，为正得化身的这一些菩萨们所现的，不是给我们所现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能看到法相，我们看不到法现啊。为什么有障碍？你看，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所以你看不到法性土。什么时候能看到法性土？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通通没有了，你就看到法性土。法性土现象，为什么？你还有习气没断，习气断了，直入常寂光，没有十八度。常寂光度只有一个人住，妙觉如来。十报庄严土，这是现的，他受用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在那里修行。所以学佛、念佛法门不例外呀。还是要放下，念佛待业往生，这是特殊的方便法。阿弥陀佛戒引我们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发性身，就是发性土。所以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是宝，同居方便，也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地方，它超越一切诸佛刹土，什么地方超越？就是这里。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不是你修得的，不是你证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让你得到的。进了西方极乐世界，哪怕是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得到这个受用，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难行之法了，声闻缘觉不相信，全教菩萨不相信，不相信。这是凡夫为什么能相信？答案，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说了，凡夫能相信这个法门，是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今天你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过去你所供养的无量诸佛如来，他们加持你，你听到了，你看到了，
生欢喜心，你相信，你发愿求生，没有过去无量界的善根这个基础这个底子，你不可能。明白了，明白之后不怀疑了。那我们对于这个净宗法门还是有怀疑，自己就晓得过去供养诸佛如来我还不够多啊，不是没有供养，没有供养完全不相信。我们有供养，供养数量不够多，怎么办？现在我补啊，怎么补法？你也先念阿弥陀佛，像海鲜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这是补啊，补足了，功夫就成片。再补，功夫就提升到事业心不乱，再补了就到理业心不乱，成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真的生十宝庄严土，妙啊。啊，又说今此密言，但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的弥勒佛土、弥陀佛土，再说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都是清净如来藏心所现。他用个如来藏心，好啊！如来藏心是什么？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如来藏心就是大圆净智。为什么？自性不现象，自性没有相。啊，转如来藏心为大圆净智行，他能现象，他现十宝庄严土，现密严土，现华藏世界，这不搞清楚了。搞清楚我们就相信实心塌地，决定不放手啊。啊，只有一个念头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找到这么个好老师跟他学习，又得老师宏愿威神加持，在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快，速度快啊！哪像我们这个地方成佛无量劫，时间太长了。两个一比较，极乐世界成佛的时间很短，很短暂。啊，这一点要懂。啊，这个我们讲到这里可以说讲得很清楚了。啊，应该可以听懂了。再看下面

又往生论语，以一心专念，作愿生彼，作愿就是发愿，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得如莲华藏世界啊，莲花藏。

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它全通了啊，都如莲花藏世界啊，这个莲花藏世界是就是花藏世界，这个花就是莲花，花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十八庄严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到华藏世界去了，他们要是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慧能大师，他到哪里去了？在华藏世界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得如他想去就能去，能入华藏世界，就是能入一切诸佛十宝庄严土，通了，没有障碍。

莲花照向极乐世界保持得水，切保持八功得水，莲花化身了。叫莲花藏世界，莲花是比喻清净，出污泥而不染。莲花的根是在池子底下，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六道轮回。上面是清水，这个清水代表四圣法界，六道秽土，清水是净土，表这个意思。那花呢，开在水上面，就是说离开六道轮回了，离开十法界了，到一真法界，表这个法了。我们再看下面，都是黄念老你看引用的经论，往生论是论，这又引的是经。金刚定经曰，这经上的话，唯此佛刹净矣，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密言华严啊。这一段是经文，唯此佛刹，这就是指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从哪来的？是从金刚自信，金刚是比喻，比喻永恒不变，不生不灭，这叫金刚啊！啊，比喻什么？比喻自信，自信不生不灭。

自性清净不染，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无动摇，自性能生万法，能大师开悟，自性智慧流露出来，把自性讲得这么清楚，用20个字讲清楚，讲清楚，讲明白了。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你看，20个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20个字讲得清清楚楚。金刚自性清净，就是能大师讲的20个字。所成密言化藏。密言是大日如来的净土，华藏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跟极乐世界不二了。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论经所说的界表极乐极密言，极乐极华藏。那为什么？皆是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金刚自性清净所成。妙啊，讲得真好啊，这是宇宙的真相，诸法实相啊。我们明白了诸法实相从哪来的，借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谁的清净如来藏心？是我们自己的。诸佛如来藏心跟我们的如来藏心是一个，不是两个。弥了叫阿赖耶识，觉悟了叫如来藏心。这一句就是慧能大师最后所讲的能生万法。自性能生万法，如来藏心就是自性。有感有应，是以清净庄严超欲释放。当然清净，当然庄严，超过释放世界。这个释放狭义的来说就是法界，广义上来说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统统超过了，故曰威德广大了清净佛土。这两句是经文。这个经文越学越欢喜，法喜充满，越学越有味道。
遍遍不一样。学了之后要落实，落实到生活。怎么个落实法？就是《金刚经》上的四个字：无住生心，生心无住，这就落实。落实才叫真修行，不落实假的，有解无行，不能证果。戒心相应，才是成就。啊，成就的为得广大清净佛土，我们现在能不能受用？能。我告诉诸位，海贤和尚他就住在这个净土，为得广大清净佛土。我们住的是秽土，他住的是佛土。海贤老和尚的六根所感受的是清净佛土，我们这个地球丝毫没有被染住，这就叫做心净在佛土净。我们凡夫心不清净，看到这秽土，看到一片混乱，啊，他们看到跟我们不一样，这就叫境随心转。你是什么样的境界，你住什么样的佛土，没有改变的。个人住个人的国土啊，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每个人不一样。学佛要超越，不超越白学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问成佛前后，这都是明主顾问代替我们问的，请看经文。阿难闻佛所说，拜师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成菩提就是成佛啊，成就无上菩提，成佛了，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他还是过去佛，还是未来佛，还是现在佛啊，现在当然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这句话很重要啊！阿弥陀佛是过去佛，是现在佛，还是现在他方佛？啊，是未来佛，现在他方佛。阿难尊者带我们问的啊，下面师尊的回答有三窟，第三小段。

达理事无碍，这个两小苦发生常住，这都讲真话了。请看经文，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那不是过去，不是未来，也不能说啊现在。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头世尊正道，阿难从事起问，世尊从理上正道。阿难问的是事，世现成佛这是事相，所以有过去，有未来，有现在。啊，佛从自性上解答。啊，自性是能现所现，能现所现都不可得。这如理正大，理事无碍，妙现中道。啊，本段前面六句就是我们念的这六句，见诵矣。啊，下联公会稽本子，这六句从哪里来的？是宋仪本里面的经文，把它汇到此地。所以这个这一部经每一句每一段都有依据啊，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下联老会稽没有改动一个字，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佛所说的。大家没话说，真心啊，每个字都是如来亲口所宣的啊，只是把它翻成中国文。有没有犯错？决定没犯错。我们初学佛的时候对这个事情怀疑啊，为什么？我们读一篇古文，一个老师教的，一个老师讲的，扩散完之后，老师叫我们每一个人用白话文把它翻成，就把这一篇古文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每个同学的翻都不一样，每个人翻的不一样啊。所以我就怀疑了，这经你看五个人翻的五种版本不一样啊，都是真的，没错。他五个人翻的，翻的佛为什么不相同？五个人讲，五个人讲的也不一样。这怎么能叫人不怀疑呢？啊，老师告诉我，当年翻经的大德，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就一样了，没见性不一样啊。为什么？
你入的浅深不一样，光下不一样啊。开悟的人那个知见跟佛一样的，佛知佛见，他犯就没错。参加仪场的人也不是凡人啊，老师告诉我至少是三国以上啊，小乘阿那含阿罗汉，大乘菩萨，他们在一起共同集结，所以阿难当时担任副讲，把佛讲的原话重复讲一遍，阿难记忆力很好啊，真的听一遍他永远不会忘掉啊，特别好的记忆，所以请他担任副讲。500阿罗汉还有菩萨给他作证，证明点头阿难说的没错，佛确实是这么说的如果有一个人反对，这一句就删掉，不能写在经上啊，必须菩萨阿罗汉个个都点头，这样的严谨啊。所以这经书可靠，非常可靠，而且文字比梵文还好，中国文字超越梵文，所以梵文的原本可以不要了。那么多的梵文本到中国来，现在一本都找不到。什么原因？翻成中文可以传到将来千年万世，不会变味呀。梵文本不行，它是拼音文字，二三百年语音不对了，人就看不懂了。所以中国文字对于大乘佛法贡献太大了，这么好的文化载体，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推动到全世界。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族群世世代代留下来也有宝啊，也有好东西啊，一定要把它翻成汉字文言文，为什么？永久保留，不会失传，千万年之后人认得，懂得意思，不会会错意，这就是文言文的优点，特优，没有超越它的。啊，所以汉字文言文一定要下功夫，要认真学习。啊，我们才能够确实有这个使命，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啊，把全世界汤恩比所说的20多种文明做一个整理，
吸取精华，

放弃造本，成为人类真实智慧啊，祖宗留下来真实的宝藏啊！啊，对于我们身心修养，个人身心修养，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要靠什么？要靠中国的汉字文言文，是要认识它了啊，要有使命感了。这个到世间来没白来，将来归去，归到极乐世界。那干这个事情会不会耽误往生呢？不耽误。往生的条件很简单，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我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拜阿弥陀佛做老师，这就能往生。往生条件是不管你干哪个行业都没有妨碍，甚至无论你相信哪个宗教也没有妨碍，你只要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我想去，我真想去，就成功了啊。念佛多少功夫前身，那是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问题，两桩事情，那是品位，那不是往生。往生靠心愿啊，品位是念佛功夫啊，所以少念佛也没有关系。我们到极乐世界不讲求品位，我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意了。这是意味着什么？我到极乐世界从最小的班，小学一年级年级啊，在极乐世界扎根啊，一直学上去。极乐世界寿命长啊，有的是时间呢、啊，不在乎啊。那个地方人长寿，不会生病啊，没有三苦八苦，而且人不需要饮食，你说多自在。身体法性身，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所以从事任何一个行业，对往生极乐世界一丝毫放开都没有。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去，只要你具足这两个字信愿，那念佛，念佛是帮助我们回归清净平等就啊，念佛用意在哪里？把妄念念掉，把分别念掉，把执着念掉，这就好啊。啊，这个东西念掉，往生就有把握，没有障碍。

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最大的障碍情执，放不下呀。再就是贪生怕死。七情五欲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极乐世界就去不了。所以大家真正想往生，就要彻底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佛法不是真。是佛的方便说，真的佛法说不出啊。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所以佛的善巧教我们从有为而达到无为。从知识最后达到智慧。开会，知识放下，智慧就现前。知识不放下，它是所知障，障碍智慧，烦恼障碍智慧，所知也障碍智慧。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19岁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把所学的统统放下，放下所知障，智慧开了，大彻大悟大悟之后一生讲经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没有一部他是跟什么人学来的，没有，全是自信自然流露怎么流露的？别人问他，向他请教，他就说出来，没有人问他不说，唯独阿弥陀经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的经不多。

在佛经里头，经体开头两个字也用佛说，这个经是无文字说的啊，或者是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正上观上佛说啊，正宗分第一句话不是佛说的，也不是无文字说的，这个经通常不管佛说两个字，啊，这是翻译的规矩。啊，像我们这一部经，上头有佛说，正宗分第一句佛说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注解也是晦气的。正知正见，阿难从事其问，如来如理正大，离世无碍，妙显中道。我们在经上看到离世，离世里面

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句：世尊告阿难，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一句与《金刚经》中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以为无常了。意思完全相同啊！有没有来去？没有来去，为什么？报身如来是从法身变现，法身如来没有形象，法身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法身。法身在哪里？无所不在，空间，无时不在，时间。换一句话是，一切时，一切处，他没有离开啊。想想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的，不但没有离开啊，他没有动摇过。自信本定，他没有来去，他只有隐现，有缘突然相现前，没有缘相不见了啊！所以他的现的相，他不是生灭，他没有生灭，所以叫真。阿赖耶所变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有生有灭。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矿物包括星球有沉住海空，通通是生灭法，就是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所以自信发生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中观论上讲了八个不，啊，所以要知道自信没有来去，它能现象，怎么现的？心想，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法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是从心想生，这桩事情被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啊，所以物质现象是从心想生，心理现象也是从心想生，妄想、念头，啊，这个都是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啊。金刚经上解释，如来十号，佛的十号，第一个是如来。啊，为什么称得出如来？他来无所来，去无所去。

所以叫如来。如来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有。我们的自信就是如来，或者是我们的真心就是如来。真心三个真实，这个经上说得清楚。真实之际是从体上讲的，真实智慧，真实利益。那本经给我们说三个真实，很难得。这三个真实是散在五种原义本里头啊，没有一个原义本呢，三个都说，只是说一个两个，汇集的这个本子上三个都有，圆满了啊。否则的话，你要看五种本子，才知道有三个真实。啊，看一种不行，所以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味无差了。临风大师，欧耶大师，欧耶大师有《金刚经》的注解，叫《金刚破空论》啊，它里面有这么一段。超在此地，以正如无别住所啊，扩充必来啊，生死无别处所，扩充此去啊，故以记住有缘则现。下面缘尽则现。这八个字重要，有缘则现，缘尽则现。啊，下面举比如，水清月现，月时不来。晚上，月亮月光好，水清，啊，池塘，水东现出月亮。啊，缘尽。月亮就不现啊，要水清月才现，水浊了，这个水不干净，这个水有浪有波浪，月亮就看不见了啊。所以水清月现，月亮没来啊。水浊月影，看不到月亮，月亮也没去。这两句话说什么？说我们现实境界里六根所接触的六种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闻香，舌尝味，不是这个道理。有没有去来？没有。隐现在缘，有缘就现，没缘就不现。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跟父母有缘。就入胎呀、啊，没有缘不来呀、啊。啊，我们死了以后，遇到有缘的去了，六道轮回呀、啊，六道里的投胎呀、啊，我们跟哪一道有缘，就到哪一道去了。
啊，行好善，跟三善道有缘。心作恶，跟三恶道有缘。没有缘，看不见的。啊，看到鬼道了，那是跟鬼道有缘。看到地狱道了，跟地狱道有缘。没有缘，在面前也见不到。缘，每个人不一样。六道十法界，佛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假的，像做梦一样。唯有学佛，才能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六道不见了，梦醒了。啊，还得要醒一次，十法界不见了。十法界是梦中，六道轮回梦中之梦。这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佛菩萨没有说妄语的，没有欺骗众生，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把个来去搞清楚，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了。这个心界，这个现象，就在当下，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这后头说到。我们往下看，此一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解。啊，这三句经文可以用偶益大师的《金刚经》注解来解释。啊，盖如来法身，遍一切处，遍一切处。你怎么能说它发生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讲不通啊。啊，譬如说我们讲虚空，虚空是一个现象，它是空的，一片空的，也充满了虚空。我们能不能说这虚空从哪里来？将来它到哪里去？它没有来去。啊，虚空没有来去。我们晚上睡觉做梦，醒过来之后，你要问这个梦从哪里来？醒了梦到哪里去？很有味道。梦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就在当下。所以一切处皆是自性发生。唯欲缘而现来去啊，来去是假象，是我们的幻觉、错觉，不是事实真相。啊，如果是事实真相，那就是看到影现。

缘它现前了，豁然现前，缘尽了，豁然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我们每天看电视，电视很有意思，为什么？从电视上能看出这个法啊，电视原本是一片空白，我们把电视打开，一片空白，那是它的真相。我们按一个频道啊，音色显出来了，那是它的真相。什么叫真相？什么叫假相？真相它就是一个相，没有生灭相啊，虽然这个相还是有生有灭啊，但是现在这个相里我们看不出生灭，一片空白啊，一片光明。按照频道，频道里头就有色相啊，有人有物有事都给我们显示在屏幕上啊，所以它是依靠屏幕而现的，没有屏幕它现不出来啊。那么能现的是屏幕，所现的是频道的色相。真能把这个道理搞通了，跟佛法相应啊，所以电视会看电视的会证果，会成佛；不会看的被他迷了，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完了。啊，会看的时候，屏幕是假的，不可得；色相也是假的，不可得，通通不可得。屏幕就好比自信长极光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色相就是有缘就现象，没有缘按上频道就是有缘，它就现了啊。频道关掉，缘就断了，相就不见了啊。你们从这个地方会看电视的会开悟啊，不会看的害死人啊！啊，会看的两边不着，不着屏幕相，也不着频道的相啊，知道通通不可得。就像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那么念老给我们说了，一切处皆是自性发生，唯以语言而现来去。是故经云：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即此也。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经云是我们本经。下面经文上讲到，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怨是佛在因地时

没成佛所发的愿啊，我们现在开始求佛。佛在经上教我们发愿啊，通愿人人都发。四句，第一句，众生无边誓愿度。第二句，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句，法门无量誓愿修。第四句，佛道无上誓愿成。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念过这四句偈，念是念了，发未被发啊，如果真发了，这个愿力太大了，这个愿力就是你修行的动力。你为什么在修行？这个力量在推动，愿要没有了就懈怠了，懒惰了，不想做了啊。这四愿实际上是业缘，就是第一缘，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要度众生，我要断烦恼，我不断烦恼，我怎么能度众生啊？断烦恼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功德了，凭什么度众生？也凭功德了。断烦恼是功夫啊，是德行啊。有这种德行之外，还要有智慧。有德没有慧，度不了众生啊。慧从哪里来呢？法门无量誓愿修。要学法门啊，终极的目标是要成佛，佛道无上誓愿者。为什么不成佛？你是阿罗汉，你是菩萨，你只能够度比你程度差的人，你不能普度啊。化身菩萨你度不了，你是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你度不了。成佛，成佛呢通通都度了。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大愿，他要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众生。为什么？六道太苦了，受苦受难的众生优先度他们了。声闻缘觉菩萨乐多苦少，缓一点不要紧啊。六道众生，特别是三恶道啊，包括人道，这四道非常苦。所以要优先，要给他们特别方便法门。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建立一个道场，就是学校。这个学校确确实实也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博士班毕业，凡圣同居图就是小学，方便有余图是中学，十宝庄严图是大学。

菩萨是波斯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等觉菩萨，都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早一天，

把真妙觉这个时间缩短，不在极乐世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就短，真的叫普度啊！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只要信愿都能往生。那这是他的愿，在西方以上经句，来无所来，答所闻过界，此书空间。啊，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从空间讲的。啊，问的是极乐世界。表十方虚空啊，不离当初。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常常有这个错误概念，就是此处他方。要知道这是迷惑，这不是智慧。为什么？根本没有这回事情，是假设的。我们跟这个世界众生交流，方便起见，假设这一些名相术语，通通不是真的啊！可别当真了，你要当真就错了啊！极乐世界在哪里？跟你讲真话，就在此地。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生者决定生，去者是不去。为什么？入这个境界，极乐世界就现前。那就在此地啊，我一步也没动啊。所以一定要有佛来戒引，佛不戒引你不知道啊。一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极乐世界，就在当下啊。下面答的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这是说时间。你看下则答所闻之时间，无生无灭，它不生不灭，它只有隐现，它没有生灭，所以不能说过去，不能说现在，也不能说未来，它没有，用现在话说，它没有时间，它没有空间，时间空间全是假的啊！我们提出时间空间来问，问错了。啊，念老注解引用涅盘经上四句话来说啊，做这个注解，住心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即即灭未漏，涅盘经上的。啊，行就是生灭，在我们心里头，受想行识啊，行是什么？就是想去想，前念念。

后年生了，前年灭了，后年又生了，这就是现象。这个东西无常啊，而且这个心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为什么？每一个现象不一样啊，绝对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诸心无常啊，说的粗显一点的，在意业里头，这个心就是大妄想、妄念啊，妄念杂念属于心，在身体。这个心细胞新陈代谢，我们这两个小时不少细胞走了，不存在了，灭了，不少新的细胞补充了，新陈代谢啊，在身上可以看到啊，是生灭法。不生不灭是真实法，这不是假的啊！所以涅槃经上点这个句号啊，生灭灭已，寂灭未落，生灭灭已，什么境界出现？常寂光现前啊？为什么？在十报庄严图还有隐现，常寂光没有了，隐现都没有了，回归常寂光，这究竟圆满啊！常寂光没苦，没有苦就是乐，又受楞严观音圆通章曰：“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我们现在生灭不断呐，生灭未灭。所以寂灭的境界不能现前啊，寂灭就是常寂光，寂灭就是回归自性啊，自性就是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发生在哪里？发生遍一切处，从来没有丢失过，只是我们迷了，不认识。啊，好比我们看电视，我常用这个做比喻，我们只看到电视频道上的色相音声，我们只看到这个，听到这个，屏幕呢忘掉了，还有个屏幕啊。如果一个小孩他第一次张开眼睛，只看到啊电视画面，你要问他还有个屏幕啊，能生画面的，他完全茫然，他完全不知道，迷了啊。啊，我们现在知道这机器是我们造的，用屏幕来显示下啊，没有屏幕，色相显不出来呀、啊。
屏幕就是法身，法身没有相，能心现一切相，能成万法吗？啊，任何频道的都可以在这放进去。屏幕不妨碍色相，色相不妨碍屏幕，确实是两桩事情，但是两桩事情融合在一起，好像分不开，其实是两方面，不是一面。啊，一个真，一个妄。真在妄中，妄在真中，真妄不二。你要搞清楚，两边不着，就成功了。啊，坐在有色相上，你是凡夫。啊，坐在空的那边，你是二乘，是全教菩萨。两边都明了，两边都不着，这叫成佛了。至少这叫法身大师，两边不着。两边不着什么意思？就是《金刚经》上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身心就是无住，无住就是身心，身心就是色相，无住就是屏幕，它两个同时。六道众生迷失了自信，执着色相。二乘不执着色相，执着自信，以为有个自信，不知道自信也不能执着，所以它不是生灭法，它也不是有为法，都不能执着。我们的心就跟他融成一体了，其如常寂光，也其如是法界，得大自在啊！其如常寂光是无住，其如是法界是身心。身心为什么帮助苦难众生回头了？我好不容易回头，我回头了，要帮助别人回头。

啊，这正如你看，正如无生，无生则无灭，有生就有灭，无生就无灭。啊，所以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时间，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是人对境界所起的幻觉，不是真。真的空间没有，时间也没有，就非过现未来。这些经文我们要认真学习，意思很深，很有味道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下一堂课从非过现未来学习啊，很有味道。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融，延迟境界

0: 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进去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3: 啊，两天都
2: 找
3: 着我，
2: 叫
3: 我这个马上
2: 就愿意
3: 走。
2: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4: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5: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狗倘如此知恩报恩，

0: 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秋见。

0: 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儿房子吃点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嘛。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

0: 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何先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 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0: 政府出呗，
1: 出呗。
2: 他一天到晚那都不行，生病朝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3: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神通，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4: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些庙就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将军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程度，菩萨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口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暴行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

0: 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着我后人这样演绎情感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

0: 宋师西行。
1: 老儿，
0: 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无能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己讲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

0: 何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 法师等善病一致，信

0: 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

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
善思

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
教授名

四，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圣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

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
生我国者

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摩诃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

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中，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

善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80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
魔恼之

业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片尾、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

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
深广

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学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

0: 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 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些，或